那你不用再装了，我可以用的真手。

0: 田壮飞，你不是要打死我这条腿吗？现在恐怕你自己的腿快要死了吧？
1: 江寒波，看来和你过招还真需要点耐心呢。
0: 田壮飞，江寒波狠着呢，你不要和他斗，你赶快走，你赶快走！闭嘴！
1: 居然为了一个绝不可能爱你的男人背叛党国！
0: 不过看在同僚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我做不到，
0: 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江明叔，
0: 那我就成全你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接受政府的审判，你胡说！没骗你，大雄胡子，咱俩关系可不错呀。我早就不想跟监察部干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你说的真的吗？
0: 我坚定了去，我愿意接受政府，接受人民的审判。
1: 好吧，跟我走吧。

0: 根本只有你不要愚蠢自己，
1: 死有余辜。
2: 杨秘书，

幸福了。你知道被骂正好挣他们同气吗？你就是心眼太实诚了，说骂你都信哪、说吧，你觉得横着死还是竖着死比较叫法？我成全你呀、

0: 梁明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去死。但是现在，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死。
0: 你不会死的，我希望你剃头认罪，重新做人，知道吗？
1: 我还能重新做人吗？
0: 能的，一定能。
1: 就算求你100次，你的心还是像铁石一样硬。

大幸福了，我是真佩服你，你可是真有眼儿啊！你为嘛就不松手呢？啊？哈哈，我明白了，你现在这种状态肯定是游不了泳了吧？哎，没关系，我教教你啊，我想想啊。你打掉我三颗牙，我掰断你两只手，我

上来。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让咱们制定行动计划。高桥这儿已经制动，守株待兔，等着咱们上钩呢。
1: 老尹，为了我们下一步行动更安全，我认为我们要用尽一切办法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关键时刻还得让指挥部建议咱们把蓝天送出城呢。
0: 这电台的事我不懂，是外行，得听你们的。
1: 我的意见是打破和指挥部约定的联络时间，白天让蓝天用电台密切接受各路电波，看看能否收到指挥部对我们的呼叫。
2: 关阿姨，你的意思是指挥部里的那间负责约定时间的联络，所以切断了我们和指挥部的联系？
1: 应该是这样。
2: 但是如果指挥部也打破常规在白天向我们呼叫，那我们就一定能接收到吗？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2: 既然山本已经破获了我们的密码，即使指挥部在白天向我们呼叫，也会被敌人截获的呀。
1: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指挥部已经发现内部出现了问题，紧急启动第二套密码和我们联络。
0: 第二套密码？
2: 对
1: 对，
2: 只有启动第二套密码，山本才无法在短时间内破译它。我们在收到指挥部的来电后，不要马上回电，
1: 必须马上另外换个方位再和指挥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迷惑山本，让他一时难以分清新出现的电台和新出现的密码到底属于谁。
2: 对，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安全地发给指挥部了。
1: 老爷，蓝天真是个奇才，太聪明了。
0: 我好像听明白了，就是说想办法让指挥部启用第二套密码，然后咱们换一个地方发报，这样就能迷惑小鬼子，对吧？
1: 对。
0: 行，和指挥部重新建立联系就全都靠你了。
1: 蓝天，明天一早我就把第二套密码给你送过来。
2: 好。
3: 怎么样？
4: 首长，
3: 还是联系不上了。

0: 大佐，我们的人从新四军总部发来了电文，新四军的指挥官一直在胡搅鸽子，但是都被我们的人瞒过了。哎，另外，大佐，我们的人希望我们尽快解决掉江城的地下党，抓住蓝天。他们很担心，再这样拖延下去，他们会有暴露的危险。
1: 是不是可以回复地下党了？
0: 是的。

0: 你怀疑程斌有问题？是啊，这两天呢，夜里的接发报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他一直呢在呼叫鸽子，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我刚才去电讯室让他继续呼叫鸽子，可我怎么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
1: 哪不对劲儿？
0: 这一呢，他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显得很不自然；二呢，他不敢直视我。我跟他说话呢，哎，我就发现出来了，他有点紧张和心虚。
2: 这个程斌虽然是上级派下来的，再说我们以前谁都没见过他。如果他真不是我们的同志，那问题就可就非常严重了。
3: 小心啊，小心！来来来来，搭把手，
2: 是放到这儿，咱把他给立起来。
3: 兄弟们，咱们加把劲儿，天亮之前啊，咱一定把这活干完了啊！来来来，搭把手，来。

0: 手。
1: 行啊，
0: 兄弟们，咱们加把劲儿啊，争取天亮之前咱把这活给干完了啊。
2: 哎，
0: 来
2: 来
0: 来
2: 来来。

0: 小燕，我表叔呢虽然是死了，但是你帮我办那个事。
1: 于队长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卖炮仗和做炮仗的人。
0: 好，云彪那件事上呀你是功不可没，如果这件事你再办好了，我一定重重有赏。
1: 哎，谢谢于队长栽培。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人啊，不，咱俩可就是兄弟了，明白吗？
1: 明白了，我这就把这件事一定办好，您放心于队长。
0: 好。

0: 收着，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小程，辛苦了啊。
0: 不辛苦，应该的。
1: 程斌啊，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咱们打破常规，改用白天呼叫鸽子。
0: 白天？
1: 对，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那就开始吧。

0: 怎么停了？首长，还是联系不上鸽子呀？够了，程斌，你是在联系鸽子吗？你到底在给谁发报？
1: 带走！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 幸亏我们及时揪住了日本人派来的这个奸细。啊，
0: 是啊，据程斌交代，高校身边已经有人截获和破译了我们与鸽子的往来密电，切断了我们的联系。现在城里的形势非常的险恶。
2: 首长，我建议启用第二套密码联系鸽子。

0: 好，打破常规，启动第二场密码，联系鸽子。嗯，
1: 是。
0: 鸽子还是联系不上。
2: 首长，我们这次是打破常规联系鸽子，一时联系不上也正常。
3: 哎呀，真希望鸽子能够打破常规，尽快和我们联系上。
0: 中午以后继续联系。
2: 是。

0: 姐，
1: 是他吗？
2: 那边。
3: 卖完卖完了啊！上好
4: 了。呀，二位买碗的？
2: 你就是白驴吧？
4: 我们认识吗？
2: 我们不认识。可你应该认识我们刁府的丁管家吧？
4: 丁管家，认识。
5: 认识这个吗？
4: 老总，我可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呐。
5: 良民？你说你是良民，谁能证明啊？你是不是良民得我说的算。
4: 这
0: 你卖过炮仗吗？
4: 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皇军不让卖啊，
1: 我说我这不就
4: 干这了吗？
0: 皇军军火库被炸了，知道吗？
4: 听说了。哎，不，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呦，
5: 关系大了。凡是过去干过你们这一行的呀，都有作案的嫌疑。
4: 炸皇军的军火库，您就是借我八个胆，不，16个胆，我也不敢呐。
5: 不敢？我现在就认定你们这帮人家里都有存货，而且存货被别人弄走过。哎
4: 呦，老总啊，您这可就冤枉了，我哪还有敢动存这个玩意儿，掉脑袋耳活啊！您要是不信呢，我带你到我们家收去。如果收出一个炮仗渣来，您毙了我都成啊！哎，老总啊，哎呦。
2: 别紧张，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4: 哎呦，吓死我了！这个玩笑我可开不起呀、啊。你说没事，你们俩老总逗我玩干嘛呢？你这是……哎，
2: 行吧，那我问你个事儿，你之前卖炮仗都是从谁那儿进的货？
4: 马国子。
6: 对了，蓝天让我通知你们，说指挥部果然是在用第二套密码在呼叫鸽子，你赶紧去通知小关。
7: 那我一会儿啊去趟医院。
6: 哦，对了，木匠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大概明天天黑之前就可以打通地道了。
7: 明天是29号了，明天。
6: 哎，你想什么呢？
7: 就算明天能够打通地道，但是今天是我跟高桥相约的最后一天了。
6: 你是说身子的事情吗？
7: 是啊，我答应高桥了，2天之内把身子交给他，所以今天我得给他一个交代呀。
8: 这又是一道坎儿，不光要迈过去，还得防备，从现在开始随时随刻都会发生意外。
9: 你说怎么办呢？我真是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你。
8: 上官，越急呀、啊、越要从容，心宁才能制胜嘛。
9: 伯母啊，我可真没你这稳当劲儿，这都没时间了，你说我能不急吗？怎么办嘛？
7: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就不用慌了，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那我不成废物点心了？
9: 什么意思呀？难道你已经想到办法了？
10: 山本先生，这是刚刚截获的密码。
11: 这可是从未出现过的密码。地下党的电台有动静了吗？
10: 没有。不过，以先生的才识，一定能够破译的。
11: 海二军，
10: 是。
11: 破译这份密电是需要时间的，

0: 哟，二位，买点什么？
1: 你就是麻国子是吧？
0: 是啊，我就是。哎，你们是
2: 特务队的，给我们走一趟吗？
3: 走啊，走啊，
4: 走！
0: 兄弟，哎，兄弟，听我说，你们不打这……
5: 哎呀，老哥哥，问你这事儿啊，你以前卖过炮仗，也为卖炮仗的供过货，对不对？
0: 这都是老黄历了，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是开炮仗店的，也卖过炸药，可现在我开的是杂货铺。您不会不知道吧？
5: 老哥哥，再问你件事儿。25号晚上，皇军那军火库被炸了，这事儿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5: 听说过就好。据我们调查呀，这炸军火库用的炸药包里边的那个东西就是火药，也就是说就是你们制作炮仗的火药。老哥哥，你这摆弄了十几年的炮仗了，我觉得这事儿呀跟你有关。
0: 哎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早就不摆弄那玩意儿了，我现在开的是杂货铺。我现在
5: 哥哥，你也知道，凡是能进我们这儿的出不去。
0: 那不是我干的，我现在早就不摆弄那玩意儿了。我现在
5: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知道是谁干的
2: 啊？把它拆了。
0: 拆了？哎，等等，你再说一遍。
6: 我这钥匙里边的火药，
0: 你不会是弄炸药包吧？
6: 你说对了。
0: 那你要干嘛？
6: 炸小鬼子啊！
5: 问你话呢。
0: 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把我弄糊涂了。这是，
5: 行了，
0: 真的什么都不知。
5: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这么的吧，你就好好的在这儿享受我们这大刑啊，我现在呢去你那铺子，把你们铺子一封，把你全家逮起来，一块儿享受这大刑，行不行？马哥，
7: 好嘞。
0: 我说，于队长，我说，
7: 说吧。
0: 我说，
8: 怎么又是江城旅馆？啊，对了，我想，
5: 穆江啊，就在江城旅馆前段时间住着呢，他有烧粮库的重大嫌疑。虽然呢，他已经跑了，这黑灯小队长呢，没逮着他，还有。那个被炸死的炮仗刘，他也住在这个江城旅馆。
9: 大佐，这家江城旅馆一定是有问题的。
5: 黑灯少佐呀，说的对。虽然炮仗刘被炸死了，木匠跑了，但是他这江城旅馆呀，依然脱不了干系。还有，尹队长呀，经常在这个江城旅馆是常来常往。
8: 既然这个炮仗刘是炸军火库的案犯之一，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去向不明的木匠一定参与了烧粮库的行动。啊，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啊？嗨，
5: 队长阁下，我能不能大胆的推测一下？
8: 你说吧。
5: 这几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会不会就是？尹三儿，尹队长。
8: 我们几次搜查了江城旅馆，密捕了上官玉，试探尹三，都一无所获。玉队长，对于尹三，你可以大胆的推测，但是，我需要的是证据。
5: 行，我立马派人监视江城旅馆。你们四个，给我24小时，把江城旅馆的前后门盯死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0: 是是，
5: 去。
11: 哎，关护士。
12: 哎，云队长，您怎么来了？
11: 我妈呀，上次不是犯了心脏病了吗？这两天呀，心脏还是难受，然后呢？

0: 肠胃有点晕，这怎么办啊？
1: 我给你开点药，你去药店取就行了。
0: 好。
1: 哎，丽丽，十五床病人该打针了，你去看看。
2: 好。
3: 怎么了？
0: 指挥部用第二条密码正在呼叫你呢。
1: 我知道了。中午回去就和指挥部联系，前提是你得想办法把龙医生那部电台弄出来，送到书店去。
0: 蓝天的电台不能用吗？
1: 那部电台先不能动，关键时刻得用它和山本周旋。
0: 龙医生的电台在哪儿呢？
1: 底部后面的夹壁层里。
0: 行，我知道，我明白了。
1: 哎，太好了。
4: 嗯。哎，拿到电台我联系你。
1: 好。
5: 你们俩在这儿盯着，谁也不许进来，其他人跟我上楼。
6: 哎，好。

走。

0: 请问。
1: 首长，鸽子启动第二套密码，我们跟他联系上了。
0: 耶。
1: 指挥部有内奸，我们的密码被敌人破译，出城受阻，行动计划待定。
2: 回电，内奸已除，等待你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随时待命。
1: 是。
3: 指挥部回电了，
4: 内奸已铲除，等待你们的行动计划。太好了，终于和指挥部联系上了。
3: 就等我们的行动计划了。
4: 跟指挥部回电，明天天黑之前，地道肯定能打通。
3: 好。嗯。哎，生子的事，你打算怎么应对高桥？
4: 我再想办法吧。
5: 来，快点。
6: 哎，好。
5: 来。

0: 兄弟，这下咱们可立大功了！
1: 可不是嘛，咱们得赶紧回去告诉余队长，走走！哟，
0: 你不是刁老财他们家司机吗？上次云彪就是让他给告发的。
1: 哥，宰了他，给云彪兄弟报仇。
2: 少废话！你们说，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这都是误会，我们就是来遛弯。大哥，大哥，
3: 你说不说呀？
2: 我说。就是住你们旅馆的那个炮炮炮炮仗寮，于队长认为上官老板和尹队长有重大嫌疑。
0: 高桥知不知道？就是高桥让我盯着你们的。兄弟，本来我想饶你一命，可我要是饶了你啊。
4: 对不起，我云彪兄弟。哎呀，你们俩把这给我收拾干净了啊！放心吧，大哥。
5: 姐，咱吃饭吧。啊。
4: 阿宝。
5: 啊。
4: 让大伙先吃点东西去吧。
5: 行，哥，吃饭吧，来。
6: 生哥，怎么了你？你们刚才也听到了，余的水和高桥已经盯上了旅馆，盯上了老大。上官老板，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而且这两天不要从旅馆送饭了，在外面订，省他们盯上。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危险的是老大。老大给高桥立过誓，两天以内抓不到我，就拿他试问。
7: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这两天会不会再出事情？
6: 无论如何，老大不能有危险。
7: 生哥，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6: 我要见见老大，唐凯，这里交给你了。上官老板，你那儿我去不了了，你再回老大传个话，我在春秋书店等他。
7: 好，
6: 小心。
7: 小心啊。

0: 人呢？
1: 生在后院。

0: 我操！沙关玉啊，把事情都跟我说了，我是万万没想到余德水啊会查出刘师傅来。我现在担心高桥，万一醒过闷来，把炸金果库和地道的事联系在一起，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1: 所以我急着找你啊！今天是你和高桥之余的第二天，你打算怎么给他交代啊？
0: 你的事儿好办，我呢在南菜园子找到一个院子，到时候呢我跟高桥说，我发现你和地下党的联络处，带几个人在那儿一蹲守就完了。
1: 你觉得高桥会相信你吗？
0: 我也想不了这么多，但是至少我觉得呀，我跟他一说，只要是发现了你，能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至少不会马上他觉得这炸军火库和地道是一码事儿啊。
1: 我觉得不行。
0: 啊，
1: 老大，你比我了解高桥，现在余德水已经查到了刘师傅，就证明高桥随时有可能明白咱们炸军火库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但地道暴露了，他会联想到25号你给他献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跟他抢时间稳住他，对不对？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有。
3: 什么？
2: 把我献给高桥。
3: 哎呀，行，
1: 听我说
0: 啊，别说了，不行，我能把你献给高桥吗？不管你怎么说，也不能让你再牺牲了。我跟你说实话啊，原来我一直认为大家伙是为了把蓝天给救出城去，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大家伙都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1: 不是吗？
0: 你想想，老宋牺牲是为了掩护我吧？啊，还有周伟坤牺牲是为了掩护我吧？就连龙雪那么一个女同志，她都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生子，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也是共产党员，还用再说一遍吗？我的入党申请，我的上线告诉我，这组织已经批准过了，对吧？我就差一个宣誓，要不是我的上线牺牲了，那我就宣誓了。我入党的时间比你长，而且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用党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啊。
1: 尹三同志，你一言九鼎，义薄云天，忠于组织，忠于党。老大，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而且龙雪同志生前也很尊敬你，组织对你有厚望。不过眼下情况非常复杂，也非常危险，你比我重要，我们必须保证你安全了，大伙才会安全，地道才会安全，蓝天才会安全地被收容成去，对不对？而且我是一个宣过誓的党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这么着，如果你要执意这么做，换一个法子。
1: 你说，
0: 就在南菜园子，我跟高桥说发现你的踪迹了，我带一队人马在那儿埋伏，到最后的时刻你再出现，只要看到我们，你就直接走进那个屋子。我跟下边的人说，到时候不要开枪抓活的，只要我们一靠近，你马上从后窗户逃跑。到时候我派小小和几个兄弟接应你，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恋战，马上逃走。
1: 不是，如果你抓不到我的话，高桥会相信你吗？
0: 下边的人看见你了，他肯定会相信我的。
1: 这倒也是。那好，就按你的计划行动吧。
0: 就这么定了。
1: 嗯。
4: 江城旅馆的情况怎么样？
5: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6: 队长阿强，我记得没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您跟尹队长立军令状的最后一天了。离这个7点，
5: 也就剩下半个小时了。
7: 大总，如果到了7点钟，尹队长那边还没有消息，
4: 还没到7点。

0: 是，进来。啊，哟，白队长，嚯，都在啊！哎，
1: 哥，啊，
0: 抓生子了？
1: 没错，我呀就为这事来的。哎，我的人在南菜园发现了一个房子，生子呢就在这个房子里边出没过。我觉得呀，这可能是生子的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啊，我没下令抓捕。
2: 为什么？
0: 我觉得呀，这有可能是生子和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所以我想啊，等他们聚齐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明白了，你是想等他们聚齐的时候一网打尽？
0: 没错。
2: 啊，这个情况很重要。哎，黑藤军，精选优秀的士兵，配合尹队长的计划。
0: 是。哎呦，这太好了！有了黑藤队长的配合，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那就这样，哎。黑藤队长，咱们一会儿见。我呢，先去安排一下。好，哎，
3: 队长大侠，这马上军装的时间就到了，你这要搞这么一出，太出乎意料了吧？
2: 如果尹森能抓住生子，将地下党一网打尽的话。这就证明我们之前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
4: 大佐，如果在南菜园抓不到圣子和地下党，我们该怎么办？
2: 那就证明尹三一定有问题。
4: 要当场抓捕他们？
2: 当场抓捕。
3: 队长阁下，如果想顺顺利利地抓尹三，他有一软肋，就是他母亲尹老太太。
2: 连他母亲一起抓？

0: 天天少佐，你看到了吗？看见那个宅子了吗？我的人呢，就是在那个宅子里面发现生的。现在呢，宅子里边啊没人。我觉得呢，天黑以后，生的有可能回来。
1: 嗯。

秦队长，我们已经在这里监视了几个小时，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生子和地下党的踪迹，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黑灯少佐，咱们现在呀是守株待兔，既然守株待兔呢，您就别着急，啊，咱们就得耐心的等，放心吧，啊，只要咱们耐心等，这个生子呀一定会出现的。 就别着急了，喝茶，再等等。

0: 来，往这儿扛啊，
1: 慢点。把这筐拿走，拿一筐。
0: 来，往上搁，往上搁。

0: 都精神点啊！都精神点
1: 啊！哎，精神点！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空等了一夜，大佐有令，如果20分钟后生子和地下党还不出现，就立即抓捕引三，到时候替我摔杯为号。是。
1: 老大，咱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急什么呀？这该来的总会来的，继续盯着。
1: 是。

0: 进来，
1: 队长，一队长，
2: 怎么样？
1: 队长阁下，派去江城旅馆监视那俩人啊，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认为啊，应该是他们发现了什么问题，让尹三儿给灭口了。
3: 尹队长到底有没有问题，马上就会见分晓了。如果抓住了生子和他的同党，你们就从江城旅馆撤回来吧。如果抓不到生子，
1: 你就去抓尹老太太，我对付保安队。
0: 是。

0: 尹队长，我们等得太久了。如果还抓不到生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那个时候咱们再请示一下高桥队长，看看他有什么指示。

0: 嗯，快来看，生子来了。啊！
1: 哎哎，黑太阳队长，快瞧，生子！
2: 有戏，哎，终于出现了。哎，
1: 你说咱们现在马上下去把他给抓起来，还是说再等会儿，等他的同党出现，咱们给他们一勺给烩了？
2: 我去解释一下。
1: 好好。

0: 宪兵队，大佐，箱子已经出现了，
1: 但是没有发现其他的毒库。
0: 尹队长问，现在我们抓还是不抓？箱
2: 子果然出现了，不必再等了，马上抓捕！
3: 所有的人立刻抓捕！

0: 快撞我了！
1: 狮子跑了！狮子跑了！走！
2: 将军，咱分头堵到后路
0: 啊！
2: 是，
0: 再见！
3: 出去！
4: 是。

盛哥，走，快走，走啊，快走！

0: 队长好，当初尹队长跟您令军令状的时候，两天为期限，这他可没有在这期限当中把绳子抓着。但就因为绳子这一死，这军令状的事儿就完事儿了。
1: 绳子的落脚点，毕竟是尹三发现的啊，这一点确认无疑。只是在实施抓捕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0: 哎，余队长，除非你有新的证据证明他是地下党，我可以立即抓捕尹三。
2: 对了，阁下，新的证据我给您去找去，那这件事就这么轻易的过去了。
0: 让你的人从江城旅馆里撤出来吧，即便那里是有问题，你的人。
3: 都是些睁着眼睛的瞎子，啊！失踪的两个手下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撤出来吧。好，撤！队长阁下，您放心，我这就给你找证据去。大佐，现在绳子已经死了，线索也断掉了。 你和银座将军的约定只剩下最后两天了，
0: 冷静，越是到最后的关头，越需要冷静。

0: 我原本想啊，有小小他们在外边接应，救出生的应该没问题。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高桥背着我，在外边设下埋伏了。
1: 生子同志的牺牲，责任全在我。
2: 老尹，生子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那个院子的。他的牺牲为你，为我们大家，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可你知道吗？这看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我这心里边。

老三，现在是我们和高桥一决生死的时候，你要打起12分的精神呐！记住老宋的话，重任在肩，小心谨慎。

0: 你们记住，哎，兄弟，搭把手，来来来，兄弟们，咱再加把劲儿
1: 啊！来，快点，
0: 加油，来来来。

0: 地道的入口测出来了吗？我正在进行反复测量、对比、计算。
1: 今天能有结果吗？
0: 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测出地道入口。
1: 不是争取，是今天务必要有结果。你要知道，你即便测出了地道的入口，我们还要花时间去寻找，明白吗？
0: 是，
1: 一旦寻找到了地道的入口，这等于切断了地下党出城的唯一通道，蓝天将插翅难逃。今天务必找到。
0: 是，
1: 继续吧。

0: 对。
1: 哎呦，阿娇呀，漂亮了。
2: 于队长。
1: 阿娇，确实。哎呀，笑笑把你照顾得不错，比跟我表叔在一起啊强多了。
2: 哪有啊，我倒是听说吊老财是你杀的。
1: 误伤的，纯属是误伤。
2: 我还听说你都搬进吊家大院了。
1: 阿娇，哥跟你说句实话吧，那是我表叔生前他许给我的。哎，你这去哪儿？
2: 我回家呀。
1: 回顺道啊。哎，我送你回去。来来来，
2: 哥，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0: 先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吧。
2: 走，去瞧瞧。
3: 好嘞，坐稳了啊。

0: 慢点啊，来
1: 来，那里边磕着啊。
2: 哥
0: 啊，
2: 这活总算是干完了，真累。
3: 哎，就你累啊？
4: 行了，
3: 你们俩不累啊？回去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明天都等我电话啊。兄弟们，咱把这井口给盖上吧！啊，来，
5: 好，
3: 兄弟们，搭把手，来。兄弟们，

0: 于队长，谢谢你送我回来。哎呦，
1: 顺便的事儿。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怎么的？不请哥哥进去坐坐？小小他又不在家，这不方便吧？有什么不方便的？大白天的，你这店还开着呢。
2: 哎呦，这小日子过得可真滋润。哎，你说小小是怎么回事啊？守着你这么个小娇妻，怎么老不陪着你啊？
0: 于队长，喝茶吧。
2: 哎，好。他老瞎跑什么呀？
0: 于队长，你找小小有事啊？
2: 啊，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他呀，也不知道瞎忙什么呢，两天都没回来了。
2: 阿九呀，咱俩也算是有交情的。哥哥呀，想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小小什么都好，就是，啊，你可千万防着，别让他外边有女人了，得防着他。
0: 那不可能，他可没这胆儿。他呀，前天夜里被他大哥叫走了。
2: 前天夜里是被大哥叫出去的，干嘛去了？哎呀，
0: 算了，别提他了，一提他呀，我心里就来气。
2: 哎，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哪天呢？我碰上大哥，我跟他说说，别老晚上把小小叫出去，让你们啊夫妻之间。
0: 行，那这话您可得帮我带到了。
2: 哎，没问题。好，来来，喝茶喝茶。哎呦，
3: 地道已经打通了，
4: 太好了！还有一个小时我就下班了，就可以给指挥部发电，让部队赶到码头接应，消灭那个鬼子。
3: 好，
4: 不过为了迷惑山本，我需要蓝天内部电台配合发报。
3: 没问题，下班以后啊，你赶到旅馆，把事情跟蓝天交代清楚。但是啊，出入旅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不会出问题。
3: 嗯。
4: 啊，另外，指挥部接到我的电文是7点，接应部队最快也要5个小时才能赶到码头。
3: 那就是说最快也要12点赶到。没关系，我让大家伙啊11点下地道，从入口到出口1个小时足够了。
4: 好的，到时候我就给接应部队发暗号，他们收到我的暗号后就立刻动手干掉码头的鬼子。
3: 嗯。哎，永夫还住在医院吗？
4: 在啊，你问他干什么？
3: 哦，没事儿，就是突然间呀想起这小兔崽子来了，你赶紧回去吧。
4: 好。

淹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不可能，他可没这胆儿。他呀，前天夜里被他大哥叫走了。
1: 前天夜里是被大哥叫出去的，干嘛去了？哎呀，
0: 算了，别提他了。一提他呀，我心里就来气。

小关，快进来。

0: 蓝天，这份电报你一定要在6:59准时发出去，用咱们的第一套密码。
1: 我记住了。小关姐姐，你是用我这部电台做掩护，吸引住山本，然后趁机给指挥部发报吧。
0: 聪明，你这份电报一旦发出，就会被山本截获。我会在30秒后用龙阿姨留下的备用电台启动第二套密码，给指挥部发报。
1: 这样，指挥部就会先后收到我们两个人的电报，首长们一看就会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
0: 哎，我们对一下表。
2: 现在是6:25。
3: 小杨，
4: 哎，谁呀？
5: 大哥来了。
4: 你刚回来又找你啊？
5: 别闹，别闹了。哥，怎么？
3: 通知山鸡和旱鸭子，晚上11点准时下地道。
5: 明白了。
3: 等我了。
5: 好。哥，慢走。

0: 找你什么事儿啊？
1: 今儿晚上11点准时下地道。
2: 你想叫我啊？
0: 地道又下地道，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走不成。
2: 这走得了也得走，走不了也得走。
0: 小小，
2: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在你的心里是大哥重要呢，还是我重要？
2: 大哥是大哥，你是你，都重要。
0: 那如果有人同时要杀我们两个，你是先救我还是救大哥？
2: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说头啊？啊？
0: 你说呀，你说。
2: 宝贝儿，我告诉你，我和大哥呢，不是一般的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呢，知道吗？
0: 算了，不行。
3: 嘿嘿，
2: 还需要跟我闹脾气了是吧？

0: 今夜零点，请派部队突袭北门，枪声一响，内外夹击，里应外合，送蓝天出城。
1: 山本先生，昨天中午城南方向出去的那部电台又在发光了。
0: 这部电台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搞清楚，我要抓紧时间破译它。
2: 报告。
3: 来。
2: 首长，这是鸽子发出的两份密电，一份是用第一套密码发出的，另一份用的是第二套密码。
4: 好。
3: 我看看。
4: 今晚十二点，请派部队到江城码头接应，以我信号枪为号，消灭码头的鬼子，为我带蓝天从地道出城扫清障碍。这倒是真的。
3: 江城还有地道？
4: 他们真不简单呐！啊，在高桥的天罗地网中，居然能找到出城的路。
3: 让部队出发吧。
4: 带上电台。以防情况有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快去。
3: 好，快去吧。啊，
5: 又是偷袭北门，内外夹攻。
0: 大佐，我们要不要加强北门的防御？
5: 进来。啊，桂元君，怎么样？
6: 大佐，终于找到了地道的入口位置。这里是入口位置，这里是出口位置。
5: 这是什么地方？
6: 白鹿寺。
5: 军火库。
6: 是的。
7: 大佐，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25日当日，烧粮库、炸军火库、袭击北门这三件大案，会不会是地下党放出的障眼法？其意图就是在于炸掉军火库，然后找到地道的入口。这张地图是尹三交给您的。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尹三知道这地图的事情。
5: 尹三献图的时候的确是这样说过。
8: 我在帮里边跟帮里边几个兄弟聊天，其中有一个兄弟啊就提到了江城有一条地道是能够通往城外的。当时我就想啊，这个消息万一要让地下党知道了，那可不坏了，那蓝天就能够通过地道出城了。万一皇军当中啊有这样的高人啊，能够查出这条地道的位置，那不好了吧？
5: 现在从尹三发现生子蹲守一夜来看，尹三是否跟地图有关还无从知晓。黑灯
7: 在，
5: 集合队伍，军火库。
7: 是。
0: 大佐，我应该怎么样回复地下党的电文？
5: 想办法拖住他们。至于北城门是否要加强警戒，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0: 明白。
9: 老尹，指挥部回电，12点之前，侦察连准时赶到码头。
8: 一个连的兵力应该是够的。这样，大家伙。

0: 入口一定就在这里。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2: 哎，是，搜查。
3: 是。

0: 这些土都是新的，看起来是刚刚挖通的。
1: 是。哎。

0: 什么人？过去看看！快！站住！别动！混蛋！黑灯局，大佐在此，不得无礼。
1: 是。
2: 你们去巡逻吧。
3: 是。
0: 走。
2: 黑灯。
1: 是。
2: 看来25号那三起恶性事件真是给我们的障眼法，目的。 就是要通过这个地道送蓝天出城。那么我
0: 估计27号有人要佯攻北门，也是瞒天过海的计划。27号的那场大雨导致了地道塌方，而地道塌方阻止了地下党他们的出城计划。
2: 大佐，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我们平时所接受、截获到的情报，会不会也是地下党和新四军故意发给我们的假情报？
1: 多亏了归元军发现了地道的入口，否则，我就会败给那个神秘的对手，造成帝国的士兵蒙辱。下去看看吧。
2: 是。

0: 尹先生。
1: 小木匠。
0: 是我啊，尹先生。
1: 进来吧。
0: 尹先生，我想先去地道口看一下。
2: 你是不是担心地道再出现什么问题啊？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啊，我觉得得看一下。
2: 不愧是木匠，精细啊。哟，家伙还带着呢。
0: 对，我又做了几支箭，带上它也许用得上。
2: 行，我明白了。这样，让山鸡啊陪你一块儿去，你们俩互相啊有个帮衬。
0: 好的，尹先生。
2: 去吧。
0: 地道见。
2: 地道见。

0: 就你这么磨蹭啊？
1: 大哥，嫂子这是不想走。
0: 你少废话啊！
2: 本来就是嘛，放得舒服的日子不过。
0: 不是你走不走啊？不走，你今儿跟这儿待着吧。走啊！
3: 现在是22:40，再过一小时，是地下党进入洞口的最佳时间。
4: 这么看来，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3: 哎，我很想看看，这位神秘的对手到底是谁。

0: 都到了。
1: 哥，大哥，
0: 这怎么不走了？
2: 你看，这车辙印啊，是三轮胯子压出来的，这肯定是鬼子来过了。
3: 没错，我们下午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车辙呢。
0: 难道是鬼子发现地道了？

0: 沈清兄弟，怎么了？怎么了？
1: 有问题啊？

0: 是地道那边响坏了，木匠他们肯定出事了，一定是小鬼子发现了地道。
1: 老尹，此处必须久留。
0: 大人赶紧走。
1: 大哥，您不能去，
2: 我去。小蒋，听话啊，带着咱们赶紧走。
1: 大哥，
2: 那边。妈，你先回去，上官，你呢，先带着杨老板回客栈。小官，蓝天得去你那儿。
3: 好。
1: 汤凯。
2: 跟我留下。好，
4: 胖丫头，你保护好大哥，是。
2: 老大，我跟你去吧，也行。
4: 老三，啊，你们也得小心点儿。
2: 妈，如果听见前面枪响的话，无论如何您不能回来啊。
1: 小蒋，
4: 走吧。
1: 赶紧带咱妈走啊。
4: 妈，那咱走吧。
1: 走吧，
4: 你要小心一点啊。
1: 放心吧，没事。走吧，
2: 妈，您小心。

0: 無理や。為什麼開槍？啊？這等於給地下黨報了警。
1: 大佐的意思是，這兩個人只是探路的，藍天他們在後面。
0: 刘二师，你在这里，其他的人跟我走。
1: 是，狄小队留下。

0: 怎么样，
1: 鬼子车队过来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人少，不能跟他们硬拼，所以呢要分散阻击，给小小他们尽量制造一些时间，让他们撤退。以唐凯的枪声为令，咱们开始射击。
2: 行，好，
1: 老大听你的，压吧，过来。

0: 肯定是大哥跟鬼子干起来了。你们先走，我去见应大哥。
1: 不行，笑笑，你别忘了，刚才你大哥说过了，如果听到枪声的话，千万不能回去的。
0: 可我不能置大哥的生死于

0: 不顾啊！你们快走！
1: 哎，
0: 松开！
2: 小小，听你大哥的，咱们快撤！
1: 走啊！
0: 快！
1: 快！

0: 那个毛瑟酒吧是狙击步枪又出现了，啊！刚才在劫机我们的人当中，一定有那个向我和永夫开枪的人。这个人枪法非常准，打死了我们的士兵，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是，这个枪声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天在旅馆外向隐散打黑枪的人，也是他。哎，
0: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黑藤，训练一个神枪手有多难，你是知道的。
0: 没错，属下自认为枪法很好，可也没达到那个枪手精准快速的射击水平。
1: 所以，在一个小小的江城地下党里，不可能有第二个神枪手。如果隐三和地道有关，他为什么还要向隐三射击呢？啊，值得庆幸的是。
0: 我们控制住了地道的入口，截断了地下党的唯一通道。那么大佐准备用什么样的方法抓捕蓝天呢？
1: 抓住蓝天，首先要找到那个神秘的对手。啊，我倒要看看这位神秘的对手究竟是不是隐三。
0: 可属下认为，抓住蓝天，完成鹰座将军交给我们的任务。
2: 把你们盼回来了，
3: 尹叔叔、唐叔叔，你们没事吧？
4: 保监吧，有你唐叔这条枪啊，我们都没事。
3: 我这枪没什么的，多亏尹先生有先见之明，带我们截住了鬼子，要不然大家都危险了。
4: 哎，咱俩就别互相吹嘘了啊！上官玉和我娘都没事吧？
2: 他们都很安全，已经回去了。
3: 那就好。
2: 你们快坐。
3: 老爷，地道被鬼子发现，你会不会已经暴露了？现在啊，我也说不清楚。
5: 但是我感觉，高桥这个小鬼子只要没有去得正据，他不敢轻易动我。
6: 眼下的形势是，地道入口被鬼子控制，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5: 别着急，让我再好好想想。
7: 队长阁下，种种迹象表明，隐三就是地下党，隐三就是您要抓的那个神秘的对手。
0: 别的咱不说，就说他前段时间查限制找地道，然后把地图献给你，他是要干嘛？再跟你演戏呢？他是想麻痹您。腾出时间来，好找那条神秘的地道去。
8: 大佐，隐三和圣子很可能用的是苦肉计。如果当时您没有派人埋伏在圣子藏身的后门，圣子很可能就已经逃脱掉了。
9: 徐队长，我找你来只为一件事情，能不能从隐三身边的人下手？
0: 大佐，隐三和圣子很可能用的是苦肉计。如果当时您没有派人埋伏在圣子藏身的后门。

0: 沈子很可能就已经逃脱掉了。
1: 徐局长，我找你来只为一件事情，能不能从尹三身边的人下手，证明他和地道有关系，证明他是地下党，就是那位神秘的对手呢？嘿，队长阁下，我想问您件事：
0: 如果我能证明尹三就是地下党，那抓着他，
1: 他要是宁死不交出蓝天，那怎么办？
0: 只要你能证明他是那位神秘的对手，我就有办法让他交出蓝天。
2: 您刚才说过，27号江城大暴雨把地道给冲塌了，所以他们才没出去的。
3: 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这样。<笑>我现在就有办法证明。
0: 尹三就是宁耀抓的那个对手。
3: 蓝天，你掩护关城姐姐，用第二条密码给指挥部发报，就说明天上午10点，让指挥部配合咱们内外夹击，强攻北门。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2: 是真打还是佯攻？
3: 真打。
0: 真打啊！
3: 嗯，现在对高桥来说，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0: 那具体计划呢？我这么想的，如果高桥收到这份电报，他一定会撤掉地道口的鬼子，来增援北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依然从地道逃走。如果他要不相信的话，咱们就真的狠狠地打一下北门，争取把北门给攻破，一样能够把蓝天给送出去。
2: 明白了，
0: 老尹，因为地道暴露，爹已经知道我们自用电台和他们周旋。 所以这次发报用不着蓝天掩护，我直接用第一套密码发报就可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设的效果。
3: 哎，我是这么想的，如果用第一套密码给指挥部发报的话，那指挥部会不会受到迷惑，不能确认呢？
0: 应该不会，内奸已除，指挥部收到我的电文后，说让我们一定知道，这是地道暴露后，我们在迷惑高桥，他们也会配合我们的。

0: 队长。
1: 老大，
2: 跟我说说，现在你手下里边靠得住的、敢拼命的兄弟有多少个人？
1: 我跟老哥一起的磕头兄弟，加起来有20几个。
2: 把弹药备足了，天一亮到我的办公室等我电话。
1: 是。哎，老大，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跟我去弹药库拿点手榴弹，咱俩边走边说。
1: 是。
3: 地道暴露，计划改变，请派部队先干掉码头上的鬼子。上午10点，你我内外夹攻，拿下江城北门。
4: 鸽子现在又重新采用了第一套密码发报，这一呢是请求我们增援，二是为了迷惑高桥。可是攻打江城北门谈何容易啊！
3: 城里的情况我们现在不清楚，尹三他们一定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一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4: 哦，一团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里，距离江城3里的乔湾驻扎。
3: 给一团发电报，让他们火速赶到码头，消灭那里的鬼子。明天上午10点准时向北门发起进攻，给我狠狠地打。
4: 好。
5: 根据这份电文的分析，新四军首先要夺取码头，然后在上午10点，城内的地下党和城外的新四军联手夺取北门。
6: 大佐，地下党既然已经识破了我们在用电台跟他们周旋，还发这样的电报，我认为有2种可能。
5: 什么？
6: 一是地下党是故意在迷惑我们，使我们南下决断。

0: 而是新四军指挥部也收到了这封电报。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隐藏在新四军电务室的发报员暴露了？
1: 十有八九，凶多吉少。这两天一直都没有收到他的电报，大佐。
0: 新四军指挥部要是也收到了这封电报，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山本君，你考虑的很周密啊！无论新四军是佯攻还是真打，北门和地道都不能放松。
3: 是。
0: 下面就看于德水的了。

0: 干嘛呀你啊？
1: 醒醒，醒醒！嘘，别说话。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朝天躲起来。

0: 今天啊？
1: 余德水，你干什么来了？
2: 我是奉高桥大佐之命来逮你的。
1: 余德水，你就不怕我大哥弄死你吗？
2: 行行行行行，少拿隐私来这吓我！我告诉你，你现在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说，你都帮尹三干了些什么好事？
1: 我帮我大哥干过的事儿多了，你想听哪一件呀？
2: 你就说说地道那事儿。
1: 地道，余德水，你什么意思啊你？啊啊！
3: 别杀！
2: 二十七号晚上，你接的尹三一电话，两天两夜你没回来。干什么去了？
1: 我回不回家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
1: 阿娇，
2: 他告诉我的。他就说呀，
4: 二十七号你接了电话，
2: 两天两夜没回来，就是他亲自告诉我的。阿娇，是不是？啊，
3: 是这样的。
1: 阿娇，不许胡说。
2: 小小，那三天是不是你帮尹三去挖地道了？啊，说。
3: 小小，你快说呀！
2: 小小，死鱼不张嘴啊！死鱼不张嘴是吧？
1: 我他妈没什么好说的，
2: 没什么可说的是吧？
1: 余德水，你他妈放开他！你冲我来！放开他！你王八蛋，狗海奸！

0: 你走开的！小小，我现在给你选择啊！你要是选了你兄弟，那你的女人跟你都得死。如果你选你这个小娇妻的话，你跟他都能活，好好过日子。我想清楚了。
1: 小小，你快说呀！你快说！
2: 阿娇，小小哥不是不想救你，可我不能背叛我大哥。大哥，你就知道大哥，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阿娇，我求求你，你千万别说。行，甭往个人家了，听烦了。小小，见过我于德水杀人吧？啊，我数三下，不说。
2: 看着啊，于德帅，你找我来！你走开的，你当着我杀了你全家！二阿娇，你别说！三，
1: 我说地道的事。
2: 阿娇，你别说，你什么都别说。
3: 你闭嘴！
2: 阿娇，知道地道什么事？
1: 我都不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2: 说。
1: 阿娇，
4: 小小，
5: 阿娇，不许说。

0: 带走！
1: 江江，
0: 走！
1: 江江，
0: 走！
1: 江江，
0: 走！

这个人说：“你知道地道的事情？”哎，拿下药！我说，这几天，叶三带着我们来回走了三次地道，但是都没走成。你们？ 你知道你们是指什么人？一共有十几个人，我只认识小小的两个兄弟，还有一家的老太太，还有一个蓝店的孩子，还有一个旅店的老板娘。

给我看好了他。

0: 黑灯队长，给我控制起来！全部蹲下！蹲下！
1: 蹲下！蹲下！
0: 控制起来！

0: 高桥带着大批的宪兵来了，打死了温和两个兄弟。
1: 走这边。啊！

0: 老大，我是小谢，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小谢，先别慌呢，日本人冲着我来的，你现在啊马上去林掌柜那儿等我通知。放心吧，咱们有翻盘的机会。
0: 好，是。
2: 老大，老大，老大，
1: 我先挂了。
2: 快，我给你躲一下。快快快，
0: 好，
2: 快
0: 快快。
3: 小小出事了，
1: 小小出事了。
3: 我们哥俩去他们家找他去，院门没关，地上一滩血，他跟阿娇都找不着了。
1: 小小出事的话，咱们就有可能暴露了。这小鬼子随时有可能到。这样，你们三个赶紧到门口看着，我带老太太，咱们赶紧转移。
3: 走
1: 走。

0: 喂，老大。
1: 上官，咱们可能暴露了。
2: 你赶紧离开旅馆，半个小时以后，
1: 咱们在春秋书店见。
0: 知道了，老宝啊，赶紧把门栓上。
3: 好。快点，跟下，跟下，快一些。

0: 在马场岛门口了。妈，走后门，走。
1: 哎，阿德，阿德，快点，阿德。
0: 妈，德叔，德叔，快回来！德叔，快回来！

0: 当年，你都是为了你伤了一条腿，今天他为咱们把命又丢了，这个恩我们是无以为报。
1: 别哭坏了身子，啊！二哥，劝劝我吧。
2: 太太，您别哭了，哭坏了身子。

0: 上官，对不起啊，是我们连累了你，连累了荣嫂和哑巴。
1: 伯母，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我不怪你们，没事的啊。银三儿，范真事已至此，你说吧，你觉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哎，你放心吧，我们呀都已经跟大部队联系好了，10点钟准时攻打北门，到时候啊咱们里外夹击，不光能把蓝天给送出去，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江城都给解放了啊。哎，你们仨在门口等我。
3: 好，
2: 咱们随时准备出发啊。
3: 好的，好好。
0: 老三，高桥没抓着你，你可得防备，他狗急跳墙啊。
2: 哎，您就放心吧，一切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先命队
5: 啊。
4: 将军，
6: 高将军，蓝天抓到没有？
5: 啊，马上就要抓到。
4: 现已查明，向我下战书的那个对手就是保安队的队长尹三。
6: 军部要的是蓝天，我提醒你，今天就是30号了，如果明天你不能把蓝天押到南京，
7: 要么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要么
6: 切腹谢罪吧。
4: 将军，
8: 大佐，
4: 现在是9点，马上发出通牒，限尹三在1个小时之内交出蓝天，否则杀光江城所有的中国人。
9: 是。
10: 关连长，尹先生啊，你们俩出来一下，有点事
2: 儿。我去看看啊。
10: 有什么需要你们找我啊。

0: 我们现在出不了城，
1: 我们出什么事儿了？大街上贴满了告示，高桥要你在一个小时之内带着蓝天去自首，如果不去的话，高桥就会血洗江城，杀光城里的百姓。好，二舅，我们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2: 老爷，现在怎么办？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劫持高桥。
3: 你要劫持高桥，那太危险了，简直去送死啊！林三，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哎，对了。

0: 就在高强的眼皮子底下把蓝天安全地送出城去。现在看起来是我错了，我太自负了，也太小看高强了。如果我早一点解释高桥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都死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到了最后的当口，我必须那么做，否则的话这城里边死的人会更多的。
1: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次去是不是凶多吉少？你劫持完高桥之后，你可以活着回来吗？啊！
0: 上官，我真不想骗你，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把握劫持的话，我早就去劫持了。
1: 你不知道？你连你是否活着回来你都不知道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和你妈妈？好，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保证的话，那这事应该让你妈知道
0: 啊！
1: 我现在就去告诉她去。
0: 哎，不要，长官，哎，哎，
1: 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你别忘了，虽然我们已经成过亲了，可我还不是真正的女人，你得回来。我明白，为了全城老百姓，你必须得去。可是你得答应我，你一定会活着回来，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0: 上官，如果这辈子我娶不了你，下辈子一定做夫妻。
1: 不不不，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话的话，那我就不会让你走了。什么这辈子，我不要下辈子，我就要这辈子，这辈子一定回来，一定回来，好吗？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一定活着回来，一定活着回来。别哭了，一会儿跟我妈去道个别。

0: 大佐，已经9:30了，蓝天和尹三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了解尹三，他绝对不会置全城的老百姓的性命不顾。

0: 大佐，已经9:30了，蓝天和尹三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了解尹三，他绝对不会置全城的老百姓的性命不顾，而且。
1: 宪兵队，高队长，我是尹三呀。尹队长，
0: 我很佩服你的演技啊！
1: 你已经输不起了吧？为了见到我跟蓝天，我听说你要血洗江城啊！
2: 哎，我记得当初你来江城的时候。

0: 不是要搞共荣吗？把全城的人都杀光了，你怎么搞共荣啊？
1: 哎，
0: 我兄弟小小呢？现在在你手上吗？
2: 你的兄弟小小是个汉子，宁死不肯背叛你这个大哥。
1: 啊，不过要怪就怪阿娇吧，
2: 他坏了你的事。
0: 好啊，这小小不愧是我尹三的兄弟。
2: 啊，言归正传吧，你是不是可以带蓝天自首了？
0: 哎，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你没有别的选择。
0: 好吧，为了江城的老百姓，在十点之前我一定会带蓝天去见你的，你等我。
2: 好，如果十点钟你还不来的话，江城将会血流成河。
0: 好，就这么定了。

0: 妈，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我得带着兄弟们去打北门了，等我拿下北门，我就派兄弟回来接你，到时候咱们北门见。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没事儿，啊，待会儿见。
1: 等等。

去吧，妈等你。去。哎，你可得照顾好妈，啊！咱待会儿北门见，啊！嗯。

0: 尹三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我了解尹三，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现身的。尹三，
1: 高桥君，是我。
0: 三不惧，什么事？高桥君，永福的病又犯了，而且情况很不好，请你，请你马上到医院来一趟。
2: 可是咱们这，我现在不能离开。高桥君，永夫枪伤复发，失血过多，可能快不行了，请高桥君务必到医院来一趟。
0: 是吗？我知道了，马上就到吧。
3: 你这么做，后果很严重的。
4: 三门呐，做的不错，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等一会儿高桥来了，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人带回去，并且把他们交给警方。
1: 没证据，大佐，
0: 我马上去一趟江城医院，这里有你负责。马上集合队伍，如果在10点钟，尹三和蓝天还不到，血洗江城。
2: 是。

0: 永夫怎么样？嗯，高将军，实在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意思？啊？
0: 永夫被尹三带走了。啊？是尹三拿枪逼着我给你打的电话。他让我转告你，要想救永夫、抓蓝天，就去江城旅馆找他。
2: 这是激将法，
0: 高将军，永夫在他们手里，虽然这是激将法，但是你不能不去救永夫啊。

0: 听我命令，时点一到，准备屠城，一定要杀光城里所有中国人。是。报告上座，大佐电话。
1: 大佐，我是黑檀，
2: 马上派人来江城旅馆。

0: 前几天杀死我们的亲人，今天又杀死我们这么多兄弟，
1: 跟家伙子拼了！
2: 跟家伙子拼了！
0: 好样的！
3: 跟家伙子拼了！
0: 臭家伙，我们去打北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高强，叫你手下的人放下枪，你一人滚进来，否则的话，我现在要这小兔崽子的命。
1: 尹三，不要以为你永福做人质就能要挟我、战胜我。帝国的士兵是不可战胜的，这里已经被包围了。放掉永福，交出蓝天，我可以免你一死。
0: 高强，这大话说得太早了吧？啊，今天谁饶谁一死还说不定呢。
1: 尹三，你这样做没有考虑到后果吗？
0: 哼，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那我明告诉你，今天敢把你给约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你也太自信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高强，看见我面前这些灵位了吗？这些人都是英雄，他们为了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视死如归。今天你一个人乖乖地滚进来，跪在这些英雄的面前，做个自行了断。
2: 哎呀，上去！
0: 我向你保证的是，一定会饶了这小兔崽子一命，让他滚出中国。
2: 哎呀，上去！别
0: 动！
1: 李三，你不要忘了，江城是帝国的天下。
0: 高桥，你记着，江城永远是中国的江城。你们这些打着共荣旗号的侵略者，早晚会被埋葬在这儿。你滚不滚进来？王亮，
1: 这些人都是你的同党，是帝国的敌人，他们死有余辜。

0: 滚！
1: 来干啥了？
2: 拿住！属下来晚了。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北城门吗？
2: 我不能不顾你的死活。
1: 孕妇被他绑架了。
2: 老实点。云森，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了孕妇，交出蓝天，否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黑藤，有本你进来，进来。
2: 谁来了？
1: 不要进去，他们有埋伏。银三，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就凭你这些人根本不是帝国军人的对手。马上就要10点钟了，交出勇夫。

0: 我将下令屠城，杀光这里所有的真国人。
1: 高强，难道你真的不想要你这儿子了吗？啊！

小兔崽子怎么回事？哎，醒醒，醒醒！

棍儿叔。

小姐。

全部闪开，手榴弹。手雷准备。

0: 伯母，进去等吧，吃点东西好吗？啊。
1: 上官。
0: 啊。
1: 老三是去打城门了吧？
0: 啊，他刚才不是说是去打城门了吗？所以您就别担心了，进去休息一下。啊。
1: 心里怎么觉得晃晃的？

0: 你们辛苦了。啊，这就是蓝天。
1: 蓝天，终于见到你了。
2: 师傅好。

小官儿，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呢？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李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究竟是？

0: 伯母，尹三同志是英雄。
1: 准备鸣枪。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

0: 水两分甜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罢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2: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里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2: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拜国呀，我不你玩自己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1: 地方自治。
2: 地方自治。
1: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史。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

0: 民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2: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会让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4: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

0: 有家不能归，有岗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0: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像那个田，
0: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4: 这是大概的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又出去又装，你看高跟点，看出这心里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这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5: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油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

0: 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因为背了嘛，300多床我就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就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段时间我们从小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5: 你还拍到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一些背

0: 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五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1: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挂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身上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

0: 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1: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轻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2: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2: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3: 那是救命恩人。
2: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4: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

0: 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三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前来30000户人家、150000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它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2: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3: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4: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至

0: 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沿着一带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2: 啊，
3: 但是在当时啊，对，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藏那个叶子就说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儿刺激了，喊我怎么能够这水筷子倒娃的，很多年就说你6块钱还拖墙干什么，除了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全部个这个全部个成了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4: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 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

0: 享。
1: 他去世大队那个把视察包扔的时候，他就没有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2: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3: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2: 也是个大村，
3: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3: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4: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5: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5: 因为整个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是

0: 放到去都是一种爱国的修养，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成长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1: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0: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就是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1: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0: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

0: 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又一步觉得，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都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去立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经济力量啊，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了。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庵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这部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它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
2: 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2: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2: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2: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红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哦，没事没事没事。
1: 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0: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4: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0: 这个就拆掉了。
4: 对对对，
0: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4: 对，
0: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中路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4: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0: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4: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0: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4: 原址原建。
0: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0: 那可以，那可以。
4: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5: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4: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6: 哦，遥控不到。
0: 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6: 有在。
7: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
8: 个
7: 想法呢？
8: 那是
7: 不
8: 一样，
7: 也一样，
8: 对，
7: 一样没问题
8: 啊。
7: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应关注，对，没问题。
9: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7: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你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来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9: 对，
6: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活。
7: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6: 所以
7: 而且跟着那个。
10: 那
7: 没有
10: 啊，那也没有的。
7: 这个
11: 这个应该
6: 问
11: 不
6: 在，
11: 内部他
6: 那个在里面。
7: 这个
6: 今天就讲三个，
7: 你们三个人
6: 自己
7: 没讲，
6: 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7: 哎呀，
6: 你自己讲，
7: 哪里讲出来？
6: 对，
7: 哎，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就是说。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4: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

0: 转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备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

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学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三中呢，就先看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鼓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鼓？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

0: 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1: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马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谢谢啊
1: 啊，
0: 欢迎欢迎，
1: 或者多或者啊，来来来来，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

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

0: 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0: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的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1: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2: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3: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4: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5: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2: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5: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0: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个并且很好吃就说这些形状会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的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3: 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4: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3: 心脏果
0: 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果。
5: 南瓜，南瓜，
3: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飞碟瓜看看这个
6: 双胞胎，
0: 双胞胎，对，是双胞胎。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1: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哈。我航天育种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

0: 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台空鱼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那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千分之一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1: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2: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1: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3: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1: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4: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十五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其实这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

0: 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已经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是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线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

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千

0: 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啊、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啊、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啊、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有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啊，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一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 火星。

0: 因为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宇宙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宇宙的首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宇宙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

0: 基层影像。
1: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1: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3: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4: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干什么？
5: 不要乱来呀！
4: 干什么？
5: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5: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然后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5: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好蠢吗？
0: 村里的懒

0: 和黄元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3: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4: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4: 我也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5: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4: 签了合同又怎样？
6: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5: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4: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4: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6: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4: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7: 王书记，车只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
4: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8: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6: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9: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小心啊，
1: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5: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路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我有同情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有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啊，对，啊。

0: 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副业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这些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2: 黄叔，厂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
1: 还记得我吧？
3: 记得，厂部长好。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是，坐下。
1: 坐下。
3: 你
1: 先坐下。
3: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 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心，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调起来，眼泪就下来了。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3: 然后就是往推。
1: 就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我们现在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不，我们家不困难。
3: 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
4: 在3月份吧，就去世了。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5: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 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
1: 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 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

0: 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就向我开枪了。
7: 老伯，老伯，老伯，
8: 老伯，
7: 老伯，老伯，
6: 我不行了。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很有用，我就赶来更。
7: 老伯，老伯，
8: 老伯，
7: 老伯。
9: 据侦查员可靠的消息，鬼子的军火库就在城西的牛背村。
10: 队长，赶紧布置任务吧。
9: 我们要兵分三路，第一路去炸军火库，第二路和何营长会合进攻康城，第三路在城里里应外合，一定要干掉黑幕大佐。
11: 队长，那个军火库就交给我，我给你弄个最大的。
9: 吴影，你记着，下午三点钟一定要炸掉军火库，爆炸声就是信号。
11: 没问题。刘飞，你跟我一起去。
9: 蔡彪、刘备，你们两个去接应何营长。
12: 好好。
9: 刘禅，你去何营长的医疗队帮忙。
13: 是。
14: 队长，我留在城内好协助你们里应外合，这是杀黑幕大佐最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替我爹报仇。
9: 同志们，这是跟鬼子的最后一战，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12: 好。
11: 好。
9: 何营长，队长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我们准备兵分三路，第一路炸的军火库，第二路进攻康城，第三路在城里头刻意打乱鬼子阵脚。

0: 好，什么时候行动？
1: 下午3点钟，大概还有4个小时，军火库的爆炸声就是我们进攻的信号。
0: 太好了，我马上调动大部队，4个小时之后我们向康城进攻。
1: 好，
2: 好。

0: 那里也是重点，明白了吗？嗯嗯。高翔，
1: 嘿，你负责守卫军火库，
0: 若有闪失，我要你的人头。
1: 嘿，
0: 我要亲自剿灭这帮新四军，只要他们踏进康城。
2: 我就让他们知道日本刀的滋味。少佐，有情况。
3: 说。
0: 据侦察兵汇报，我们在城外发现了新四军藏身的地方。太好了！你们两个马上集合队伍，迅速出发。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
1: 嗨。
0: 四军游击队，游戏该结束了。
3: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4: 什么？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3: 对，
4: 来得正好，那就打吧，走。

0: 敏德怎么了？
1: 你看，那边是不是有枪声？

哎，拿来，把手举起来。小子，你以为你穿了这身军装，我就不认识你了？啊，你也想来炸军火库？你把老子当傻瓜呀？就你那点小伎俩，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船上。

0: 装死是吧？
1: 5、4、3、2，砰！
2: 你还笑？

0: 不要，不要！哎呀，你饶了我吧！
1: 你说你有人不当，去当二鬼子啊？犯下弥天大罪，就应该被五雷轰顶。今天，我就替游击队结束你这条狗命！
0: 哎，不要！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下辈子。

黑木龙，别黑木龙跑了，给我冲！

0: 是我的，
1: 是你的。

大佐，新四军建成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0: 你们这些游击队常常坏我的好事，你们谁想先死？
1: 女儿今天要为你报仇。

哎呀！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爷，嗨！战事通报：3月13日，城北仓库被人为纵火，我军战略物资严重受损。4月19日，城南郊外我军线索遭致伏击，死伤18人，丢失机枪6挺。5月24日，潮汕铁路线被破坏，造成我军军列脱轨。
1: 死亡27人，5月30日，山本哨所在朝阳城里被暗杀。诸位，朝阳城是联系我军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补给据点。近日，对新四军的打击不但没有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 军用物资被劫，铁路被炸，情报外泄，军官被暗杀，作战屡战屡败，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范同，范同，你是负责治安的指挥官，皇军的脸面真是叫你丢尽了，你该当何罪啊？
2: 司令官，属下失职。
1: 愿意受罚，从今天起，你被降为哨所，再有失误，军法处置。嘿，诸位，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士，如此战绩，我颜面扫地，我无法向军部交代。皇军的装备精良。 竟然无法对付小小的新四军和地下武装，我等枉为帝国武士。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一支特战队，消灭。

我下去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司令官，属下愿意承担这次的责任。哼，你应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吧。

0: 赤坂龙一，日本陆军军官学校高材生毕业，这支特战队就交由赤坂军全权指挥了。
1: 嘿，
0: 日后诸位必须要全力、不讲条件的配合，明白？
1: 请大家多多关照。
0: 你们是不是觉得赤坂军过于年轻，心里不服啊？佐藤，属下不敢。你们还不知道，赤坂军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得意门生，而且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2: 你们不要看他文质彬彬的，其实赤坂军的武艺高强，他是空手道黑带七段。他是我专门从军部请来的高才，你们很快就会见到赤坂军的真本事的。将军过誉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赤坂军已经亲自挑选了十多位身手了得的武士，组成的这支就叫赤龙特战队吧。
1: 嘿。

还有多远？还有5里路就到26番了，总算快到了，要不要洗洗脚啊？抓紧时间，赶快走！有情况，大家小心。

Thank you.

0: 把肚子给我剖开，嗨，统统拿出来。
1: 快点，快点，
2: 别跑！
1: 快快快，用火！
2: 好嘞，
1: 还这个，
2: 快点，都拿过来。

0: 此剿灭了朝阳城中地下党的情报工作，这是我皇军一年来少有的大胜利。这次胜利，赤坂军居功至伟，不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1: 司令客气了。
0: 有了赤坂军的加盟，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很快将会灰飞烟灭。
1: 诸位，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为了我帝国的圣战，我们应该尽快的去消灭新四军。司令，我已经查到了新四军第26团所藏匿的位置。我想带着特战队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赤坂军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好，佐藤军，嘿，你带一个大队，另外加上黄协军，协助赤坂军。
1: 不，司令，我想一个特战队加上

0: 熟悉地形的黄协军就足够了。
1: 你
2: 吃饭，不要以为你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站就大言不惭。新四军的26团，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个正规团，而你的特战队就10几个人，加上侦缉队也不到40人吧。
0: 如果真的让大部队出动，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司令，既然是偷袭，那就应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请放心，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我愿意以军法处置。佐藤君，我敢立军令状，你敢吗？
2: 好，你要是真能引那10几个人破了26团的团部，我切腹赔罪。

0: 什么？啊！太君，查清楚了，新四军就一团部机关，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排，60人不到，就在后门石桥村驻扎。
1: 好，知道了。
0: 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2点钟开始行动，因为这个时间正是他们疏于防备的时候。石爷，你赶紧带着人马。
2: 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石原，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
3: 嗨，
2: 我负责搞定他们的警卫团长，要不要？那就这么定了啊！一营负责打主攻，在山谷前面埋伏；二营挡诱饵，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三营负责扎口袋。
3: 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就狠狠的打。
4: 是，团长，我说这好事怎么都是一营的？
3: 哎，怎么着，你小子有意见？
4: 我当然有意见了。
3: 哎，行行行，等打了胜仗，少不了你的功劳。团长，这段日子咱们连番作战，弹药也补给不上，伤员增加很多，战士们都很疲惫。要不等打完这一仗？
2: 咱们休整一下啊！哎，我说赵大个子，才打几仗你就给我装熊啊？
5: 谁说我装熊了？
2: 不给鬼子施加点压力，后方怎么办？告诉战士们，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也不能让鬼子从咱们团的地盘上通过。
5: 是，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坚决完成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5: 是。

0: 我们被小鬼子偷袭了！
1: 他奶奶的！老子没去找他，他都送上门来了！打他娘的！

0: 小鬼子，来吧，爷爷在这儿呢。没种的小鬼子，来吧！敢吗？
1: 都别动，他已经没有子弹了，活捉他。上！呀！
2: 报告将军，我们奉命去突击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团部的战斗已经结束。我特战队员有五名受伤，两名牺牲，黄协军下属侦缉队牺牲六人，我们一共歼灭敌人37名。现在二十六团的团部已经被我们捣毁，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四散逃跑去了。
3: 你做得非常好。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战斗能力会这么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会给你记上一功，记上一功。
2: 多谢将军。

0: 赤坂君，是我小看你了。
1: 佐藤君，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现在你那条命，就算是我的了。嘿，少佐，今后只要是你的命令，我在所不辞。
0: 嗯，
1: 好。嗯，有了赤龙特战队，我们就如虎添翼了。 消灭朝阳城的新四军，指日可待。岂有此理！鬼子竟然如此的狡猾，连番的袭击我阵地，杀我机要员，破坏我地下交通站，还敢偷袭我的团部，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一定要打压鬼子的嚣张气焰！
2: 师长。
1: 我们能不能也狠狠地敲他们一下？先别急，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鬼子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3: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这小鬼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天明啊，谈一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好吧。 我们在第一时间去了石桥村的现场，询问了一些幸存的同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第一，小鬼子这次偷袭啊，跟以往不同，他们非常会利用地形，很善于打伏击仗，好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第二，从地上发现的弹壳来看，小鬼子应该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子弹，还有武器。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大口径的，有很大杀伤力的狙击步枪。 这种步枪在小鬼子一般的队伍当中应该是没有的，是特战队才用的。第三，我们几个被杀的同志，在被杀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从刀口来看，杀手的动作非常的迅猛，应该是职业杀手。第四，从一营长身上的刀伤来看，杀他的鬼子相当残忍，应该不是一般的特战队小兵所为。
1: 嗯，原来是这样。 看来朝阳城鬼子还是来了救兵了。报告师长，军部绝密电报。同志们，根据军部的可靠情报，朝阳城里的鬼子还真是来了救兵了。从日本来的赤坂龙一少佐。 带着他的部下师爷，外号黑虎石原，外号铁虎，号称是翼龙二虎。
0: 嗯，
1: 今日来到了朝阳城，成立了一个叫赤龙特战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他们的身手和作战能力都是非常的好。军部告诫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支特战队。
0: 翼龙二虎。
1: 哼，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他们，任他们横行？
4: 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不允许鬼子横行霸道。
5: 是，
4: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师长的意思是，我们也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和他们对抗。
5: 你们的意见呢？
7: 嗯，我看行。
4: 这不是人选都是现成的吗？
5: 你说的是最佳的人选就在我们面前，聂天明同志吧？
4: 没错，飞天明莫属啊！
5: 好啊，昔日凤凰山游击队，履历功绩的，现在对抗鬼子的赤龙特战队，我看呐，这聂营长啊，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4: 是，
3: 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
4: 虽然小鬼子来势汹汹，但是我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聂天明坚决完成任务。
1: 好，你有信心就好啊。聂天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4: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让我的老队员归队就行了。
1: 我答应你，通知部队，聂天明所要的任何人，各团无条件发人。

0: 记住，要领就在腰，还有这手腕上。记住这个，而且练好基本功，就能练成我今天这样。练吧，
1: 好，
2: 好，好，好，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3: 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0: 员。
1: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2: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

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园。
1: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2: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0: 我看看。
1: 好。
0: 聂队长召我归罪呢。
1: 哎。

0: 首长、参谋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三儿，他是侦察连的连长，他的绝活是飞刀，只要他的飞刀一出手，小鬼子绝对无路可逃，而且他的枪法也是一流的。
1: 首长好。
2: 好。
0: 这位是陆有为，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他速度快，力量大，可是一员虎将啊。
2: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苗香儿，他擅长密码发报，而且他的剑术还有枪法都是一流的。
3: 哈哈，好啊，哈哈，啊，巾帼不让须眉啊，哈哈
4: 哈。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吴影，侦察连的排长，他最擅长的是炸药，他喜欢给小鬼子扔个大的。
1: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蔡彪，他最擅长的是无影腿，他出招于无形，而且他非常的足智多谋，他会说日本话。
5: 聂队长，你太夸奖我了。
1: 敬礼。
3: 好。
0: 这个棒小伙儿，他叫柳飞，他的绝活是飞索，他可以利用飞索飞檐走壁，如履平川。
6: 首长好。
3: 好。
0: 这个小丫头啊，她叫柳禅，她是柳飞的姐姐。
3: 啊，原来你就是柳禅啊。
7: 首长好。
3: 好啊。
7: 首长，你认识我啊？
3: 啊，不认识，不过她的名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2: 对啊，而且我们还知道很多伤员喜欢你。

0: 来治疗啊。
1: 谢谢夸奖。
2: 好，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让我充满了信心。我现在宣布，新四军猎豹突击队正式成立。田明还是你们的队长，你们这一路上想必都已经听说鬼子的行动了，你们这一次面对的将是比以前更加心狠手辣、更加狡猾的对手，所以任务非常的艰巨。你们要像猎豹一样极致、勇敢、迅速，一定要团结合作，坚决地完成任务。
3: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天明啊，下面把具体任务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4: 这，
5: 队长，到底什么任务啊？
6: 同志们，现在城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鬼子，叫赤坂龙一。

0: 同志们，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夺回香河镇。
1: 队长，我们为什么要夺回香河镇啊？我们在那里会不会碰到赤坂龙一？
0: 香河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现在落在了日伪军的手里。为了百姓们不再受苦，也为了我方的战斗需要，所以必须夺回香河镇。在香河镇，我们不一定会碰上赤坂龙一，但是只要我们夺回了香河镇，赤坂龙一肯定坐不住，到时候我们就会交手。
2: 从今天起，香河镇就由皇军和我们皇协军管制。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从今天起，你们将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只要你们对皇军忠心，就会有房有地，有吃有喝，而且还有大把大把的金票。但是，有谁胆敢暗藏对抗日本的心，或者是窝藏其他的新四军或者抗日分子，就要被枪毙，听见没有？皇军就是亲爹，皇军的话就是圣旨啊！现在大家都跟我喊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3: 真的要说吗？什么玩意儿？
2: 喊呐！
3: 中国人。
2: 帝国万岁，皇军万岁。都这么哑巴了，
4: 八个不喊就死了。上帝，
2: 喊
4: 快，
2: 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5: 大日本帝国万岁，
6: 皇军万岁。
2: 这老小子跑哪儿去了？这太不把皇军放在眼里了。我来去找他。在这里。有人没有？人呢？嘿，有人没有啊？有活的人没有啊？
7: 王队长，王队长来寒舍有何贵干呢？
2: 哎，你一族之长啊，刚才镇上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去啊？害得老子在皇军面前很没有面子。
7: 老朽身体不适，王队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好，爽快。那我王某人就跟吴老爷子说道说道。你们吴家久居于此，也算是名门望。

0: 放足了。
1: 哎呀，现在这个镇子啊，
0: 是朝阳城的门户，又地处交通要道，皇军要长期在此驻扎呀，所以以后啊，还得请吴老爷子多多配合，待老百姓多多支持啊。
2: 这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0: 是没什么关系，可皇军看上这儿了，皇军要长期驻扎在这里，那就有关系了。
2: 那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跟老朽说这些有什么用？
0: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你看这镇子上90%以上都是你们吴家宗亲，你又是一族之长，以后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真得跟吴老爷子多合作啊。啊，
2: 镇子已经被你们占了，我跟你们没什么合作的，要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
0: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嘿嘿，现在啊，皇军缺粮食，你务必在明�儿晚上之前筹集10000斤粮食。
2: 王队长，今年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老百姓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要让他们把口粮都交出去，他们怎么活呀？难道你让他们都饿死吗？
0: 吴老头，你识相点好不好？这是筹集军粮，皇军可都是急脾气，收不着粮食的后果你不要我再说了吧。你自己去想办法，明天我来取粮食，到时候如果取不到粮食，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那是要死人的。

0: 爹。
1: 凤娇。
0: 嗯。
1: 你都快生了还跑出来干什么？
0: 爹，那二鬼子来我们家干嘛呀？
1: 他们要粮食。
0: 什么？那怎么能行？爹，你没答应给他们吧？
1: 我没有答应，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这世道能保住百姓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看来这粮食不给他们一点儿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0: 不行，鄙人就死在他们手上，我和他们不共戴天，说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
1: 凤娇，丽人已经没有了，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爹，难道你想让孩子也没有娘吗？你想让其他族人也家破人亡吗？跟那帮畜生不能硬碰硬。听爹的，回去。

0: 哎呀，哥你个龙珠嘞，哥你个啦，哎呀，说你么吧。
1: 队长，队长
2: 来了！
1: 队长，搜到财宝了。您看，
2: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搁着。
1: 这个香河镇本来就不富裕，只能送了这么多了。
2: 哎呀，在这儿他妈守着就是个苦差事啊！
1: 啊不，自古香河出美女，那可是别有一番风韵的。
2: 嗯，有吗？
1: 有，
2: 哪儿呢？
1: 我去给你带来。
2: 那快去带来呀！
1: 是。哎，带进来。队长，队长，给您带来了
2: 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爹都是有抗日嫌疑的，这是要枪毙的。可王队长可怜你们，只要你们好好的服侍王队长，就可以洗脱罪名了。听明白了吗？
1: 哎，队长，你看这两妞怎么样？啊？
2: 哟，好好干，跟人学着点。干好了，将来赏你个小队长干干。啊？
1: 哟，是，谢谢长官栽培。
2: 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撤吧！
1: 是。
3: 来吧，来吧。
4: 哎，哥，
5: 大哥。
6: 回来了，查的怎么样？
5: 我们到香河镇调查，香河镇现在有朝阳军的伪军和一小撮鬼子在把守，他们的伪军头子叫王清彪，此人贪财好色，是个铁杆汉奸，他是朝阳城城防司令牛德彩的小袖子。另外，朝阳城很多百姓都姓吴，他们的族长叫吴宗汉，此人德高望重，但谨小慎微。
7: 我最恨汉奸了，先干掉他。
6: 陆有为，你就爱冲动，杀一个人管什么用？咱们呀，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河镇拿下来。你们查清楚没有？这日伪军和小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7: 啊，查清楚了，伪军呢有30多个人，这伪军侦缉队呀，是伪军当中最坏的人呐，铁杆汉奸。那小鬼子也就10来个人。
5: 大哥，这都不是事儿，弄个大的把他一锅端了。
6: 一锅端了。咱们呀，得把这吴宗汉争取过来，让所有的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咱必须让小鬼子和这帮汉奸呀，命丧香河镇。走，找队长，分配任务去。
5: 走，
7: 走。
0: 干什么呢？
3: 我们两个想见见你们王队长。
8: 啊，对啊。
0: 跟我来吧。
3: 哎。
9: 哎，队长请。哎，队长请。哎呀。
3: 哎，王队长。
2: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3: 王队长，我们是兄妹，我们的爹让你给抓了，他也没犯什么事儿，就是一着急忘了给皇军点头哈腰了。
2: 什么？
3: 不，鞠躬行礼了。他都70多岁了，受不了这份罪，您，求求您给放了吧啊！
8: 队长，我们家里穷。就这个镯子还值点钱，您收下，我求求您了，您把我爹放了好不好？
2: 哦，就这镯子？我不稀罕镯子，我稀罕你。不错的妞啊，你是要放人是吧？可以啊，你爹走，你留下。
3: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我妹妹她已经许了人家了，
2: 许了人家了，废什么话！我告诉你，你妹子留下，一个还一个。
3: 不，
8: 哥，
3: 快走，快走啊！
2: 啊，拦住！
3: 我
2: 给我打，打！
3: 是。
8: 别打，
3: 别打！
2: 臭小子，再不识抬举，我拉出去把你给崩了！快绕出去！
3: 是王队长，
7: 走，快过来，走，
3: 妹妹，
8: 哥，
7: 走，
8: 哥。

0: 的人。
1: 别，
0: 哎，跟我走吧。
2: 啊，去，你们叫几个人到吴老爷家里把粮食给我弄回来。
3: 是。
4: 哥。
2: 还有啊，一会儿屋里不管有什么动静，谁也不许进来。
3: 啊，是。
4: 爹。
5: 卖苹果
6: 了，卖苹果嘞！
5: 又大又红的苹果，卖苹果！
3: 站住，
7: 站住！
0: 你好，哟，各位老总，
5: 这苹果，我们要了。

0: 对，
1: 我们要了，
2: 我们要了。
3: 你们要苹果可以，得给我们钱呐。
2: 要钱？
4: 老子黑天白夜的给你们看家护院，趁你个烂苹果，就跟老子要钱？
3: 不是，老总，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回家没法交代呀。
5: 对，没法交代。
3: 一家老小全指望卖这个养家糊口啊。
4: 兄弟们，他要回家交代。
2: 交代，交代，
4: 交代，交代，交代，交代。
3: 不交代，不交代，不交代，不要了，苹果都给你们吃了。
1: 走走
4: 走，滚，还不滚？
1: 好，走了，走了，
4: 走
2: 走
1: 走走啊，
4: 走，快走，走啊，你
5: 走啊。
4: 走，
2: 走走走走。
3: 呦，
6: 哎呀，哭什么呀？
7: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6: 真哭呀？别哭啊！一会儿哥哥好好照顾你的。
7: 你好大的胆子你！
8: 你现在才知道啊？
7: 哎呦！疼疼疼疼疼，真疼啊！
8: 你也知道疼啊？
7: 啊？你到底什么人呢你？啊？
8: 我？青丝君来取你狗命的！
7: 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8: 呸！你个狗汉奸，谁是你姑奶奶啊？你受死吧！
1: 哎呀，队长，山田少尉来了。
8: 跟他说，你马上出去。
7: 我知道了，马上出来。
8: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耍花样。我一刀宰了你！起来！你要是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的刀不长眼！走！
4: 来来来，吃苹果！
2: 苹果吃！
9: 你
10: 好吃！
4: 来，这边给我留两张了，
11: 再来一个。
12: 王金彪，
3: 太君，
12: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3: 是镇上找来当下人的。

0: 成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大胆？
0: 不错，好样的。
2: 厉害呀、
3: 你这个炸的可真漂亮。
1: 哎，咱们去看看苗香儿和陆有为怎么样。
2: 好。
1: 大哥，收拾一下。
0: 好，你们去吧。

0: 王金彪呢？死了没有？
1: 要不是这个日本少尉啊，他早就被我给杀了。
0: 这么短时间跑不远，无影有为，追。
2: 是。

0: 报告少佐，香河镇遇袭，不到十分钟就失守了，被一股新四军所占领。
1: 八嘎，一群废物，滚！
0: 嘿。

0: 一支新四军小分队，不到十分钟就能干掉我们四十多个人。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1: 荒血军就是一群混吃混喝的窝囊废，仅仅十几分钟就把战略要地仙鹤镇拱手让给了新四军。牛司令，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嗯，说话。
2: 司令，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让我去收回香河镇。
1: 好，我马上派小野中队也一起出发。
2: 不必了，一队小小的新四军不用兴师动众的，我想我们特战队就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收复失地。
1: 嗯，非常的好。
2: 那司令，请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嗯，
3: 慢着。
1: 你要干什么？
3: 宫本司令，香河镇是在我手里丢失的，那就必须由我们黄协军收复回来。我牛德才也是条汉子，不能被别人瞧扁了。
4: 哼，真是笑话，你有那个能力吗？
5: 你就是草包一个，竟然还敢大言不惭。
2: 嗯，
3: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也用不着你们来说。
5: 八哥，你竟敢这样跟皇军说话。
3: 论级别，我是黄协军司令，官衔比你们高。
5: 你是狗屁司令，只要宫本司令官一句话，你就连猪狗都不如，
4: 废物一个。
3: 是不是废物战场上见。你们别以为我不会打仗，老子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
5: 哼，你果然是牛啊，吹牛的本事还不小，你打的都是败仗吧？你说我吹牛？
3: 来呀，有本事咱们出去比试比试。别小看我，老子当年也是威震八方的山大王。
2: 住手！牛司令，你既然这么有把握要去收回香河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把它收回来？
3: 我即刻集合所有黄旗军围剿香河镇，我就不信区区几十个新四军他能守得住。
2: 好，既然牛司令这么有信心，司令，我倒是建议给牛司令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去收回香河镇。
1: 好，牛司令，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请宫本司令放心，

0: 是吧，少佐？你为什么还要相信那些无能的支那人？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0: 司令，让牛德彩过去的原因一共有三点：第一，想要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依靠皇协军；第二，让牛德彩去打那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伤亡。

0: 多少都无所谓。第三，那一小撮新四军的力量不容小觑，让牛德采过去，可以先摸清他们的底，然后消耗他们的战斗力。我们只不过渔翁得利就可以了。
1: 是是啊，
0: 既然牛德采的蠢货自己积极的要过去，而我们还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2: 果然头脑清晰，不愧是军校的高材生。
0: 嗨，
3: 报告，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一个营。
0: 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汇合。
2: 好，马上派部队出发。
4: 嗨，
5: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
3: 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一个营。
0: 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汇合。
2: 好，马上派部队出发。
4: 嗨，
5: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让你去香河镇本来想让你做点成绩出来，别让皇军小瞧了咱们。你可倒好了，你把香河镇给我丢了，你让我在皇军面前脸都丢大了。
6: 妹夫啊，
5: 叫我司令。
6: 司令，我哪知道是新四军这么大胆的混进城里，他们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
5: 你他妈还嘴硬。
6: 哎呦啊，
7: 哎呦，牛德才，哎呦，哎呀哥，我哥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差点连命都丢了，你不但不感激他，你还在这说他，还敢踢他，还狠心要打是吧？好，你打死我，你打死我。
5: 还闹，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7: 我
5: 再闹老子把你们兄妹俩全给毙了。
7: 我你还真是要把我们两个都杀了是吗？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哎呦，大家过来看看呐，这日子没法过了，牛德才要杀人了，你们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呐。哎呦，哎
8: 呀，太太，太太，别再闹了，都是自家人，司令今天心情不好，能不能不闹了呀？啊，是啊，太太，别闹了。
5: 哎呦，我的天哪，你妈是吃错药了吧？怎么生出你们这两个兄妹来呀？
7: 好你个牛德才，王金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5: 没完就没完，你说他哪天不给我捅娄子，我哪天不给他擦屁股啊？
7: 哎呀，那他是你大舅子，你给他擦擦屁股又能怎么样？
5: 他还硬踢我屁股呢。
7: 连你都打不过新四军，凭什么我哥他就能打得过了啊？我天天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玩，我陪你睡，我说过你一句吗？啊，你
8: 好了，太太，司令为了剿灭新四军的事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闹了。
5: 就是
7: 新四军就拿自己人出气，你算什么狗屁司令？
5: 你这
8: 司令
9: 王队长，别傻愣着呀，赶紧把你妹妹劝走啊。

0: 妹子，算了，我们两个累赘呀，别打搅司令啊，走吧。
1: 我告诉你，牛德凯，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死给你看，你给我等着。
2: 你爱死给谁看死给谁看。他妈的，这小娘们比他妈皇军还难对付。
3: 司令，该行动了。嗯，对啊，司令，别让皇军看我们的笑话。是，
4: 好，参谋长，姚副官，立刻集合所有队伍，准备攻打祥和镇。
5: 是。
2: 不信这个邪了，区区几十个新四军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3: 吴老先生，打扰了。
6: 你就是新四军的长官？
3: 对。我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队长聂天明。
6: 刚走了鬼子，又来了新四军，哼，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了。说吧，找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事啊？
3: 吴老先生，请您别误会，我们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来保护老百姓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日伪军占领了香河镇，我们必须夺回来。我只是先头部队，大部队随后就到。我们希望得到香河镇百姓的支持。我知道您是这儿最有威望的族长，所以前来拜访您。
6: 啊，坐，坐下来说话。啊，
3: 谢谢。
6: 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我告诉你，我们香河镇的粮食都被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全镇的人都已经断粮了，所以你就不要再打粮食的主意了。
3: 没关系的，粮食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希望您老可以支持我们新四军。
6: 支持？哼，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人赶快撤离吧。
3: 这是为什么？
6: 说句不恭敬的话，你们打得过鬼子吗？你看看现在整个中华泱泱大国，不都在鬼子的铁蹄底下吗？鬼子现在占了香河镇，也就抢点粮食。可是如果你们占了香河镇，那鬼子一定会再打回来，最后玉石俱焚，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3: 吴老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我们不占领香河镇，那老百姓会遭更大的殃，受更大的苦。吴老先生，您想想，小鬼子的作风是什么？得寸进尺。如果现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小鬼子打到哪里，我们就调走哪里，拱手把国土相让，那用不了几个月，中国就亡国了，你我都成了亡国奴。您的心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我们泱泱中国都没有了，那哪还有家呀？更何况您这小小的香河镇呢？吴老先生，这些大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
6: 我明白，你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我跟你说，如果在30年前，我吴宗汉也会跟你一样去跟日本鬼子拼命的。可是现在我是族长，我要为我全族人的安危而考虑。你知道吗？我的女儿现在就要临盆了，可是她现在活生生的变成了寡妇，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没有，你知道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女婿跟你一样，年轻气盛，他咽不下这口气，还带着人和鬼子干，结果呢？他就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之下。年轻人呐，有志气，有勇气。 民族大义是可以痛快一时，可是，只有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才明白，好死不如赖活着。吴老先生，您听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让我镇上的人都变成孤儿寡母的。香河镇。 鬼子要战就让他战吧，你们新四军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反正不要连累我们就好，好吧？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强人所难。但是吴老先生，您记住我一句话：不把该死的小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0: 来，慢点，
1: 来。
2: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0: 他们是这个22团3营来联络咱们的。
3: 聂队长，我们三营在半路上遇到大量敌人袭击，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实在是无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营长决定暂时撤退，他让我们来通知你。
2: 好，我知道了。刘禅，带他们下去治伤，好好休息。
1: 是。
0: 来，
1: 走。
4: 队长，看来鬼子是想把他们困死在这儿。
2: 没错，要不然他们不会出动这么多的人来拦截我们的部队。
1: 队长，那我们是撤退还是继续坚守啊？
5: 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坚守几天啊？
4: 那也不行啊，香河镇好不容易抢到手，绝不能让给鬼子。
2: 对，香河镇对我们新四军非常重要，有了香河镇这块基地，就能够拖住鬼子，不让他们蠢蠢欲动。
1: 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让香河镇的百姓再受鬼子和汉奸的摧残了。
0: 这苗姑娘说的对，还有那个什么鬼子的队的，他们肯定会来这儿的。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消灭他们的吗？
5: 没错，把他们一网打尽。
1: 队长，我觉得我们要坚守在这里，绝对不能退缩。
5: 对，我们就在这儿坚守。
2: 好，决定了，我们坚守在这里，等待上级支援。
6: 报告，队长，4-5里外发现大批鬼子，
0: 来得还真快啊！
2: 准备战斗。
7: 是。
8: 参谋长，
4: 在。
8: 命令部队马上包围祥和镇，准备强攻。
4: 且慢，依我看这一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8: 为什么？
4: 司令，你看，香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东面的一条大路和北面的一条水路可走，这也是朝阳城通往内地的唯一的通道。香河镇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花重兵强攻，即便是拿下了，也必定会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啊！
8: 我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拿下香河镇，我在皇军面前才能有面子。
4: 哎，司令，司令啊，到时候您面子是有了，可是您的本钱呢？您手上连兵都没有了，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以后在日本人那里您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所以说强攻不如智取。
8: 怎么智取啊？
4: 围而不打，切断他们的交通要道，这帮新四军把他们困在里面，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弹尽粮绝，到那个时候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香河镇。

0: 参谋长说的对呀、啊。之前我已经把香河镇的粮食都弄出来了，新四军坚持不了几天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姚王爷？
1: 哦，参谋长，您这招可真够高啊！啊，
2: 好，参谋长，
3: 来，
2: 就听你的，说吧，到底怎么个违法？
3: 司令，
4: 你请看。香河镇离张庙不到十华里，我们把前线的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里外三层的围住香河，然后再成立三个突击小队，夜里就开始行动。

0: 么呢？奇怪，那我们怎么办？
1: 这样，他们的情况一定有阴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赶快回去汇报队长。
2: 三儿，以目前有违观察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据守香河镇有困难的。
3: 这主要是我们没援兵
2: 啊。援进22团3营的增援计划现在无法实现，小鬼子呢又在外围形成了包围圈。
0: 可是咱们子弹不多呀，我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要是我们有粮食，一定能守下去。
2: 香儿和柳婵去查点粮食，怎么没消息呢？回来了，粮食怎么样？
4: 粮食不多了，都被二鬼子拉走了，最多还不够维持3天的粮。
3: 奶奶的，没粮食，没弹药，那我们守下去可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5: 我们突围吧。
0: 以我们的身手，突围应该不会太难，但是这样突围的话，不就等于拱手把仙河镇让给鬼子了吗？
3: 对，好不容易得来的，要是让出去不行。
4: 师部没有下达明确指示之前，我看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要坚守下去。
6: 快点，快快快，跟上，跟上，快过来，这边，这边，快点，哎，到那边去。

0: 有情况，出去看看。
1: 报告，二鬼子开始进攻了。
2: 来得够快呀，我正手痒呢。
3: 小飞，小心！
4: 蔡大哥，你没事吧？

0: 不对呀，队长，怎么咱们一来，二鬼子全跑了？
1: 队长，为什么不打了？
2: 不太对头啊，这帮伪军怎么一动不动的？
3: 对呀，
0: 既不撤退，也不进攻，不会是都死了吧？
3: 某部队，肯定有问题。
4: 这样，队长，我过去看看。
3: 不用，我去。
5: 掩护。

0: 好人。
1: 什么？
2: 参谋长，你的这个计妙啊！啊，让他们白白忙活了一阵子。
3: 司令夸奖了，我这只不过是学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之计。
2: 嗯，好好，非常的好。这样被围困的新四军药粮没粮，弹药又白白的消耗了不少，而对这样的袭击骚扰他们又不得不防，这个仗我看他们还怎么打。
4: 对，让他们疲于奔命。参谋长，您见招真高啊。
2: 这样下去啊，不出三日秦四军便会弹尽粮绝，那个时候他们也会渐渐麻痹，我们再发起真正的进攻，拿下香河镇便不费吹灰之力。
3: 正是如此啊，还是司令高瞻远瞩啊。啊，
2: 好，统管。
3: 司令，这杀鸡就用不着您这把宰牛的刀了，您还是先回城歇着吧。
2: 好，参谋长，这次的军务我就交给你和金彪了啊。
0: 是，
3: 司令放心，您就回去静候佳音吧。
0: 对，我一定一雪前耻，给您争回面子。
2: 好。
5: 这帮二鬼子啊，学聪明了，给咱们演了一出戏，让咱们费了不少子弹。这帮王八蛋，
0: 他妈的，还跟你说，这帮二鬼子整天心里不想着打鬼子，天天兔子扛枪窝里横，欺负咱们自己人。
6: 哼，老子还是第一个发现他们摸上来的，没想到竟然中了他们的计。也怪我没看清楚，害得大家浪费了不少子弹。
7: 这也不能怪你嘛，谁都没有想到，不过还是幸好队长发现的早，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骗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鬼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8: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想法子主动出击。
9: 队长，咱们再不想想办法采取什么行动的话，这样可坚持不了几天，到时候可真弹尽粮绝了。
1: 彩彪、白三儿，你们现在两个马上突围，和师部取得联系。第一，向师部汇报我们在香河镇的情况；第二，向师部请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该如何配合。
10: 好，明白。
5: 黄协军一直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用草人做士兵吸引敌人注意力，这样削弱了新四军的弹药储备和作战能力。
11: 你刚才说什么？草人？
5: 对，
11: 他们居然想得出来，这也说明那些支那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1: 少佐，可是凭他们这么声东击西的，也没出什么特殊的效果，就这么一小队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消灭呢？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如果等他们的援兵到了，只怕是夜长梦多，倒不如趁现在速战速决。
5: 少佐，我们现在正需要在宫本少将面前立功，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11: 先不用心急，你要仔细想一想。

0: 他们新四军，这个小分队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攻下了香河镇，这帮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如静观其变，看看他们下面的行动是什么，再做出应变才好。嗯，
1: 少佐，那您认为呢？
0: 三种可能性，要么死守，要么突围，要么严防，然后寻找机会去找援兵。但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所以这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他们人少，但是派出一两个人出来突围去寻找援兵不是不可能。 所以现在我想，你们立马派人把香河镇给我包围起来，在暗地里要切断他们出来通风报信的可能，铲除他们的便衣，一绝后患，明白了吗？
2: 嘿。

0: 别忘了啊，准备完没有？
1: 好了，走
0: 走。
2: 白大哥，蔡大哥，
3: 哥，准备好了没有？
0: 这还用你问？
4: 白大哥，我们也准备好了。
3: 哎，你们准备什么呀？
2: 准备掩护你们啊。
3: 我们假意进攻，实则吸引敌人注意，你们全力突围，
2: 这都是白大哥的安排。
0: 连柳姑娘和柳飞都上阵了，彪子、啊、咱俩必须得突出去。哎呦、怎么了？
2: 哎，蔡大哥，你怎么了？
5: 啊，没事没事，
4: 我想起来了，肯定是昨天晚上跟蔡大哥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为了掩护我，一定是那时候受的伤。
2: 是不是这儿？
3: 哎呦呦呦！
2: 哎呀，你还说没事？这肋骨肯定是出问题了，搞不好是骨折呢。
3: 不会吧？
4: 骨折这么严重啊？蔡大哥，你怎么不说一声？你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的。
2: 就是啊。
3: 不是啊，师爷，你怎么不说一声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就老实歇着吧，我替你去突围。
1: 哎哎哎，我没事啊，队长说让我执行任务，你别跟着添什么乱啊。我没事，你别大惊小怪。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走吧走吧。
0: 彪子，你留下；影子，你跟我走。
1: 哎，我说白老大，打仗受伤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的。没事，我说行就行。
0: 彪子，你怎么这么倔呢？你这受了伤，肯定能完成任务，而且要让队长知道了，也会让你留下来养伤的。让影子跟我走。
3: 哎呀，
0: 老子是你老大，告诉
3: 你，
0: 老子让你留下，你必须得留下，好好养伤。影子，跟我走。
1: 好吧，但是白老大，你得看好无影啊！我怕这小子腿快，跑得快，你们俩别走散了啊！
3: 什么时候你还担心我？
0: 屁话！出发！
1: 哎哎，你们可得安全回来啊！

妈的，追！来，快点！

0: 行了，现在是歇会儿。
1: 哥，跑得快，前面一定挡不住咱们。
0: 废话别说了，赶紧继续走。
1: 走。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拿下！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湖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

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

0: 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1: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游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游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3: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1: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0: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灰虎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分兵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 他率领军队拼

0: 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劳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供水，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我是主人，你自己供呀。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回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3: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酉水舟楫之变，

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

0: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1: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1: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1: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4: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庄，以前高跟店，看出来的新的关系。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5: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油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头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就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就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

0: 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1: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就是俺我们从小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俺过的照片。
3: 哎呀，不要知道的，哎呀，都是很帅。
1: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1: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1: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0: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今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1: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挂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幅，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丰秋鱼算的。
1: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岛上这个渔民出行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5: 那是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0: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2: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3: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4: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5: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

0: 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两千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2: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1: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5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1: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3: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4: 哎呀，这个树子很早了
3: 啊，
4: 算是在当时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得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就水土流失了。
1: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4: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子儿，我怎么这水费的到娃的，那玩意儿就怕

0: 啊，那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出现咱是农村人，咱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这个天不过成了就玩物了。到以后咱不行，上别的地方去干，咱这会儿绝对不能整。
1: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三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2: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0: 去世大爹那个到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图，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要留着保护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6: 这个纪念馆，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

0: 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1: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我，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啊，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醉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0: 苏轼的哪首诗吗？
1: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2: 好，
0: 好，来。
3: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3: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4: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2: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 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长

0: 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1: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1: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呦，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1: 刘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啥

想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

0: 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那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3: 六月二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事。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说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

0: 力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
0: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西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2: 嗯，
0: 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

0: 两句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2: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的，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2: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3: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你的成功。
4: 姚教授您 好，
0: 你好。
4: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有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 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

0: 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重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啊，
2: 九兄弟啊，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觉，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浓，就把它承担下来了。

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哇，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

0: 哇，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它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嗯，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猛。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

0: 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2: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3: 哦，苗圃已经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
5: 一样
6: ，
5: 一样，
6: 对，
5: 一样，没问题，
6: 对。
5: 今天有什么看法？
7: 外面欢迎关注，
5: 对，
7: 没问题。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5: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5: 但是他是这个不同意，就是，
8: 所以
5: 我跟个人那个。
9: 那
10: 没有
9: 啊，那也没有的。
5: 这你看我不明白，你
11: 怪我，他这里没有。
5: 啊，这应该没有。
10: 没有，
12: 一点
13: 这个应该
5: 用不下，
13: 你
5: 不谈
13: 那个，
5: 再
13: 讲。
5: 这个就今天就讲三
13: 个，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5: 没讲，有就有，没有
13: 看一下，你自己讲，
12: 自己拿出来。
5: 对，
12: 哎，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4: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4: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
14: 这
0: 是
14: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4: 对，
0: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5: 祭拜祖先。

0: 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 一百天地共家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嗯，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备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护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鼓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鼓？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主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坐着，坐着，坐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

0: 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挽碗枪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挽碗枪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挽碗。
1: 开枪。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发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

0: 吟唱曼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

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形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形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期待。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到位置。
0: 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0: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1: Are we ready?
2: Let's go! 3, 2, 1, go ahead.
1: Go!
3: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4: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5: Ah! Ah!
6: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8: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集训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7: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入驻。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9: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儿练，提出了这个很差的
10: 需求，直接发射器。
7: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
1: 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1: 你今天喝不喊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也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
2: 嗯，
1: 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呢。
1: 奶奶。
2: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奶，老婆婆。
2: 你说哪个？
4: 我是小乖。
2: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

0: 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五岁哦，那个时候小五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五岁，还像个摊摊。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五岁嘞？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远到家去的，要去三老院，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一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2: 你擦都给我擦去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那个化个妆就好了。
1: 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那这种节哇。
1: 啊。
2: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1: 九八
4: 六八八三
1: 啊，
4: 六八八三
1: 六八八。

0: 生。
1: 你是要过到八度线？
0: 这里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它那个八度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3: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人是挺多的。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杜朝忠、林永坡、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说什么，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阁。到1948年的11月23日，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阁，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产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说这个，哎呀。

0: 就想起一大堆。
1: 我还感觉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埋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到新疆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取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山外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师，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海战已经有了年长几年关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邹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站站在红毯上，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这种分子呀，他拿那个刀到这里，上下没中国公司。

0: 早就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战法不好当，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儿，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要的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
1: 这
0: 好。啊。
2: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列车的这个孙子里，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列车重孙子20多岁啊，从网上联系了。
0: 来了，哎呀，来了一户，这是一种拥有，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3: 哎，姐就睡觉了哈。
0: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现在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然后回去再那什么。

海战役3万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年，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

不可。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曹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9: 欢迎。
8: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

0: 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

0: 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3: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3: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4: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3: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3: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5: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乒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

0: 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我觉得财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3: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3: 四个小时？
4: 对。
3: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4: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3: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4: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5: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6: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7: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8: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7: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9: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
7: 让我们学校里

0: 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两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

0: 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是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的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着什么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就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个并且很好吃就说这些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样？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说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到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2: 什么瓜
3: 橄榄瓜
1: 刚才
4: 瓜，
1: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4: 话筒瓜
1: 这个
2: 刺梨，
4: 刺刺果
1: 不对，
4: 榴莲
1: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它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我再看看这个
5: 土豆
1: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4: 心脏果
1: 不对，这叫人心果，
2: 人心
1: 果，
6: 南瓜
4: 蘑菇
1: 都不对，

0: 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1: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1: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2: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啊，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3: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4: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3: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5: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3: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6: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1号到神舟5号，神舟5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它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的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

0: 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第四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已经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啊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哎，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哎，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但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啊，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哎，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

0: 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1: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

0: 生命培养是在问天豪试验舱当中，是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6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

0: 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

0: 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敢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一个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我觉得非常难转。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很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Three, two, one, go ahead.
6: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7: foo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8: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9: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投入。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0: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个自动化的需求。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

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是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
1: 哎，你来了，这个同志。
0: 这儿这儿，你汉堡你最喜欢的。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兰兰，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1: 我也不行。
0: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分开哈，
1: 嗯，
0: 闻一下，
1: 没闻给我，
0: 再闻一下，啥子？
1: 咋个样？
0: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1: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穿。
0: 奶奶，
1: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1: 喂。
3: 那老婆婆，
1: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1: 讲听听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1: 哎，
0: 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1: 我都是吃的半的。
0: 啥子好吃的呀？
1: 羊肉汤。
0: 啥子羊肉汤？
1: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1: 大5岁，还像个摊摊。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1: 不晓得。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1: 我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远到家去的，要去3道远，不怕干手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喜帖给你洗了。
1: 啥子我擦脚嘛，还不如我俩。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真的那个化个妆。哎，
0: 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
1: 啊、
0: 这个就是礼物噻。

0: 就单单这种鸡油啊，
1: 啊，
0: 这个啥子都有，这个玩意就。
2: 奶奶，
0: 嗯，
3: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八渡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从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

0: 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1: 在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弯，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0: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喂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

这就是淮海战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邮政，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玉婆、祝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丛林，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

0: 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日，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建义总参委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的事。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埋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我告诉你要是说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我还活着。

0: 活着的，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海战纪念馆、连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个是藤子树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0: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航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1: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公司。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把反对和牺牲的人他这样三番跑荡，国民党的跑的不得从南京的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

0: 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1: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

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那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断了，断了，没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呀，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嘛，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要回去，再那个。

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去山丘后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保命，用了32辆飞机、10多辆坦克、8起机枪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类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游戏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5: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他说，在朝鲜，我脑子。

0: 这里是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还有家
5: 国。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4: 家国情怀，
5: 家国情怀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同道上势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震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了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最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9: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0: 你不觉得苦吗？
11: 怎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呢。

0: 暖和呀。
1: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0: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2: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3: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4: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对，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2: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同学们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什么时期？
1: 先秦时期。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2: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3: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4: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6: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6: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6: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5: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6: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5: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6: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就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

0: 拔起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路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这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傅说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0: 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2: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2: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2: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2: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2: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4: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2: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0: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发于权木之中，富悦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

品。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

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垂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宋·苏轼。黑云

0: 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0: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1: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刘汉霜。
1: 汉霜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

0: 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喊得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万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1: 陈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它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

0: 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3: 六月二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个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说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其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

0: 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0: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 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

0: 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边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2: 刘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2: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3: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4: 姚教授您 好，
0: 你好。
4: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有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

0: 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锦林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煮的就是手抓肉吧，那很煮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啊。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

0: 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0: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2: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0: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换。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2: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0: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2: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0: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3: 比如说，
0: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2: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2: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 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

0: 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2: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心堂，这叫做中院。
1: 一共有几个？
2: 那个是前院，三院吧。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燃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2: 就说你在这儿给我照顾着啊，能断多少就断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断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2: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2: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

0: 三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钟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1: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用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淘宝古道，淘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1000盏的牌灯。 如今

0: 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记忆，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1: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只是十九有了，对人有诚实，人修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肯定再不做，也不沾不沾挂呗，再也不能不做，咱们在我柜上点点子，丢给还丢给这这方面，一这份某种我都真的一些些，就这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某种配得还，丢给这方面上的亩田子还。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3: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腌成了10斤。

0: 的话是我给他七斤锅的话是八斤的，就是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1: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

0: 就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通通说通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咋行呢、啊、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个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1: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0: 这也踏踏实实的给走出来，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就是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
1: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优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

0: 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了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说现在的家庭啊，要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3: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2: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

0: 这纸都放在这纸上面推。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长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
1: 这边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直接这
3: 个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
2: 站起来抽也可以，
1: 完美。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里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

0: 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犯空，好了，我犯空就回来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

0: 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期待。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那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再转化成热，
3: 我觉得非常难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0: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1: Are we ready?
2: Let's go! 3, 2, 1, go ahead.
1: Go!
3: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4: of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5: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7: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6: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入驻。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8: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个很差的需求，做一些发射器。
6: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来，
1: 你汉堡你最喜欢的。
2: 等等，
1: 你今天喝不喊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也不吃。
1: 你也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
2: 嗯，
1: 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的。
1: 奶奶，
2: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那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2: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哎，
1: 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把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

0: 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五岁哦，那个时候小五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五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五岁嘞？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远到家去的，要去三老院，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一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2: 你擦都不擦就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真的那个化个妆就好看了。
1: 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就知道。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那这种鸡哇
1: 啊，
2: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牛角。
1: 奶奶，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3: 6883
0: 九八
4: 六八八三
0: 啊，
4: 6883。

0: 挂山。
1: 四川国道八路线，
2: 这里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路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3: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2: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世界，让我有了心中的诗，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这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穷来，牺牲在穷来，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欢迎建议中常委来到我们这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就是。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灯。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到省郊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师大，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海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0: 一个两年兵役组建南来的防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驻地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驻地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能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公司。

早就听到一个消息，把班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这样三番不好当，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0: 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1: 安徽人民对着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多了，多了这手指吗？多了，多了，母弟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叶氏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叶氏重孙子20多岁啊，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然后回去再

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找到4-5百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

了。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别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

0: 会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唐富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也得给你头，别去乱跳，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

0: 把沙头鲟背到能够进球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价，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1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

0: 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那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地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我有同情的劝说多一个，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

0: 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妈妈，你什么才告诉我呢？你什么才告诉我呢？
2: 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姚璐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兴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兴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兴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2: 哎，
5: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叫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啊，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2: 是啊，扶我坐下。
6: 坐下，你想坐下。
2: 坐下。
3: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就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3: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3: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是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3: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0: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3: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0: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

0: 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7: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

0: 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1: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2: 对不对？
1: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3: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们的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武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

0: 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游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供顺，我不怀国呀，我不你我做回归，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1: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2: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毁让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4: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

0: 程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七八年。
1: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1: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1: 对对对，
3: 看了之后，
4: 这是大概的6点钟，你是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庄，你看高跟点，看出来这新的关系。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5: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就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
2: 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

0: 了，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1: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就是看我们同学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拍的照片。
3: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1: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1: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1: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

0: 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今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1: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师傅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1: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轻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谁不敢欺负谁，也不敢这么抓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0: 那是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0: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

0: 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0000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2: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3: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4: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5: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

0: 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2: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1: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1: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3: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4: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3: 啊，
4: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草那个叶子就说能保护它，护就水土流失了。
1: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4: 对这个事整个就这个面儿吃的，当时我怎么这水筷子造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6块钱还图墙干什么，主要咱是农村人，咱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

0: 全部告诉了就完事了。到以后再不行上别的地方去干，咱这块绝对不能整。
1: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三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2: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0: 他去世大爹那个他四太保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图，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不服服。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计较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6: 这个纪念馆，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0: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1: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0: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1: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0: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就是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1: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0: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

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

0: 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 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

0: 啊，实现环区大定海线清淤，所以江转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

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去干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2: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4: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5: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6: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7: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6: 我一在这里头也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7: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6: 签了合同又怎样？
8: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7: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6: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6: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8: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6: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9: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6: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动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8: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菌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10: 每个人永随月红不假，
8: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菌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

0: 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出来，那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呢？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我要读进全国脱贫了，
1: 非常紧张。

很抢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落，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

0: 真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啊，记得记得，程部长好。
0: 演他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2: 是我坐下了。
3: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2: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2: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维修电机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

0: 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地，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极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分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带我开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我其实非常难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3: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4: 3, 2, 1, go ahead.
5: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6: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0: 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1: 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
0: 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集训赛事上已经占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
1: 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组。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3: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个很差的事情，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
1: 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来，你汉堡你最喜欢的，不中火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我也不吃。你太搞笑了。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
1: 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1: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睁开哈，
2: 嗯，
0: 闻一下，
2: 没闻到，
0: 再闻一下，啥子？
2: 咋个呀？
0: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的。
0: 奶奶，
2: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来，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2: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饲料没有？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0: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0: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1: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还像个摊摊。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看他见过。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0: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我会为人的，跟我给说，来老人家这个年纪的要洗三两遍，把干梳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一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3: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1: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0: 你擦就给我擦就嘛，黑不隆咚的。
1: 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真的那个化个妆。
1: 来，拜拜。你快看。
0: 真的。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咱这种鸡哇
1: 啊，
0: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啊？是个玩意就。
1: 奶奶，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都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都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

0: 达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班达了，我已经到班达了。是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1: 哎，外面好冷啊！哎，
2: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从六常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路，我都要。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1: 你。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辆，应该也得75辆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是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谷，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后来建议中常委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了，包括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

都没有烈士的一步。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寿县是淮海战役。

0: 我到新疆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了，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山外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不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已经有了年长几年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营和狙击弹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营和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狙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狙击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狙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

0: 嗯，这地方就成为乱岗了。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呢。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1: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你也是藤枝树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2: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邹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3: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4: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呀。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块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夫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多了，多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啊，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大家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姐就回家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所以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然后回去再那什么。

淮海战役30000多人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

不可。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

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好，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觉，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的什么写一下，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神堡了，三个都是神堡单位，
1: 都是神堡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且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沿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哦。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是树，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腰部增大。

0: 你以为再回来一次啊？
1: 那他们两位爷爷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2: 那是爷爷了，
1: 爷爷好，
3: 对，
1: 爷爷没问题啊。
2: 对，
4: 今天有什么看法？
1: 外面欢迎关注，对，没问题啊。
5: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
1: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4: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6: 对，
4: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1: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4: 所以，
1: 啊，跟着那个。
7: 那
8: 没有
7: 啊，那也没有的。
4: 他这里没有。
1: 啊，这
8: 个
1: 没
8: 有。
1: 他
9: 这个应该
4: 用
9: 一下，你
4: 补
9: 他那个，
4: 再补
9: 他。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0: 嗯，
10: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0: 是，
1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0: 是，
11: 这
10: 是
1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1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 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

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咏胎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搞个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

需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

0: 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欢喜欢喜，或者喝或者。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玩玩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玩玩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玩玩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玩玩。
1: 开枪。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

0: 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当地的一套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0: 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都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

行古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

0: 将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0: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
2: 好。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1: 爱国很好。
2: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0: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3: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0: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4: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在外征，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血君王天下事，赢得争先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5: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好，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0: 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连排发声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宫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1: 霍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0: 嗯，
2: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0: 嗯，
2: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0: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2: 哎，
0: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2: 好，
0: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0: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0: 好，请坐。
2: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在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 语气呀、啊、他的对仗啊给他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0: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了哪里呢？
3: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如，一说的如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如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如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如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2: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3: 马作的如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2: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3: 好。
2: 谢谢老师。
3: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3: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3: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4: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3: 嗯，好一些。嗯，
1: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3: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3: 嗯，好。
1: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3: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6: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3: 哎，马作的如飞快，
6: 马作的如飞快。
3: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6: 雳弦惊。
3: 再来一遍。
6: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3: 哎，好，
6: 谢谢老师。
1: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7: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3: 孙老师
1: 您好。
7: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

0: 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

0: 是，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
0: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宋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1: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来，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作品。
0: 它是什么体裁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1: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2: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3: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12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5: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3: 嗯，
5: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3: 对，非常有感情。
5: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
3: 嗯，
5: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4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

0: 再看看他的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

0: 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也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2: 担心
0: 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3: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的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3: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

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严德山，有什么事你冲老子来，你先把他放了。嘿嘿，三只眼，你知道我的人生格言是嘛吗？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会一会匕首，不带走一个活口。
1: 别他妈废话，先把他给老子放了。
0: 放了他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1: 我答应，我答应。
0: 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跪下！
1: 那个，
0: 跪下！我数三个数，一、二。三只眼呐，你也有今天呐！磕头！
1: 不是，磕
0: 头！
1: 不是。
0: 快点儿！
2: 哥，
0: 这回你个三只眼，看不着了吗？让啊！一起死！我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我。

我这一辈子就是罪太浅了，但是哥说的都是对的，让老天的。

0: 袋子。
1: 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子，照顾好自己。

0: 田庄妃，你动作也太慢了一点，比我预期来晚了很多。你不是一直担心杜鹃吗？看到了吧？
1: 我求求你了！
2: 小韩伯，你死到临头还死不悔改？我死到临头了吗？
1: 田庄妃呀，田庄妃，你就是没办法认清楚状况。那好，那我让你看一看，
2: 到底是谁要死到临头了。

0: 剑！
1: 帮你。

0: 江汉波作对，
1: 下堂自有一个。
0: 死！
1: 小飞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
0: 我一定会让你亲手宰了江汉波，扒了他的皮，挖了。

轻，轻轻。

0: 小飞哥，我给你找医生去，你坚持说我给你找医生去。
1: 没有了。
0: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什么？
1: 血都快流干了，我要先走了。
0: 你胡说！

0: 笑的时候就笑得那么可爱，那么漂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靠你！

小飞哥，你和你的战友在下面过得好吗？有他们陪着你，你肯定不会孤单。大伙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喝喝酒，我会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过你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幸福日子。我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让我的下一代忘了你们，我会让他们记住，你们这些用自己生命换来了

李斌，哥，我今天过来看你，我带了你最爱喝的酒和你最心爱的宝贝，那今天弟弟我来陪你喝两口。

小飞哥，赵宝胜、常小乐、竹月清，我又来看你们了，还带上了我的孙女。我说过，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0: 人数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只有等到他们转移的时候，再伺机行动。我想徐行知是不会在转移之前把名单给邵文光的。
1: 那他什么时候转移？
0: 我得到的消息是明天。好，我安排人手配合你的行动。这是你在东北总署最后的任务。
2: 你要多加小心。
3: 包会。
2: 找人把门口基本封锁。
3: 是的，处座。扶贞站布置的怎么样了？
2: 处座，你队长一大早就带人过去了，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差一点都不行。姓徐的是上午给我打的黑名单，打电话给张队长，让他确保万无一失。
3: 是的，处座。
2: 徐先生。 昨天休息的可好？
3: 休息挺好。什么时候安排我走？
2: 今天就送您上火车。
3: 好吧，
2: 走吧。

0: 西北，一枪毙命，都是要害部位。
1: 是个老手，咱内部的。
0: 内部的？您若怀疑是那个中共座谈轻松所为，
1: 不是怀疑，是肯定。外人根本就不知道，姓徐的今天转移，封锁这个区域，只许进不许出。另外，今天除了我们的人，现场还有什么人？
0: 一帮记者。

0: 没来呀、啊，就等你。
1: 啊，
0: 哥，今儿可真帅啊！
2: 我哪天不帅啊？
0: 哎，这身衣裳老贵了吧？
2: 喜欢吗？送你了。
0: 哎，别逗我啊！哎，对，今天早上出事儿了。
2: 我说呢，我这一路过来全是路障。
0: 哎呀，处长可是对你这兄弟真仗义，出这么大的事儿，哎，酒会照办不误。

0: 嫉妒。
1: 部长，
0: 小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南京监察委员会的高委员陈少杰，我们纪要室的主任。
2: 你好，高委员。
3: 你好。
0: 少杰马上就要高升了，去西南区给周方怀当秘书，是周方怀亲自点的名，少校军衔。
3: 是吗？老周看上的人一定错不了，前程远大，年轻。
0: 高委员有所不知，少杰的父亲是陈伯宇，上海著名的银行家，黄埔东征时为学生军做了很多贡献。
3: 不得了啊，名人之后，令尊现在可好。
2: 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上海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
3: 党国会记住他们的。
4: 诸位，安静一下，下面请我们的邵处长致辞。来，
0: 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酒会是为了我们机要室主任陈少杰同志而办的。大家都知道，少杰马上就要去西南区上任了。临别之际，唯有互道珍重了。同事如手足，今天办这个酒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管将来我们走到哪儿，我们东北联合公署的手足之情永远都要在。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陈少杰在跳舞时并未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当他看到一个特工对邵文光耳语，后者随即不动声色地离开时，心里感到了

这还有很多张。邵文光一张张地查看着从记者那里搜来的照片，他有一双鹰的眼睛，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

他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而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邵文光仍旧没回来。不仅如此，李辉也被一并叫走。陈少杰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他知道邵文光一定发现了什么，也许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陈少杰必须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以防止情势进一步恶化。

0: 真没想到是你！现在说这么多，是不是晚了点儿？这三年以来，没有陈少奇搞不到的情况，公署的保密体系对我来说是形同虚设。想知道为什么？
1: 知道，是因为我相信你。

0: 陈主任您请进。
1: 嗯，
0: 您请进，陈主任，李局长，不，李慧是共党物的，他和处长同归于尽了。您请进。
1: 哎呀，
0: 您请进。
1: 哎呀，
2: 他们再也没有怀疑你吗？
3: 没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李辉才是潜伏在总署的那个轻松。邵文光打我的子弹被李辉挡了，我用李辉的枪打死了邵文光，并且把枪留在了现场。
2: 所以他们认为邵文光发现了李辉的秘密，双方激战，两败俱伤。那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
3: 确定。邵文光死了之后，几个副处长都在盯着处长的位子，都在忙着窝里斗，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的。
2: 西南总署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周发怀的亲笔信已经来了，让我尽快过去。
2: 好，到了之后你去生和药铺去找何同志，他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3: 老何？
2: 没错，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了。到了西南地区，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组织力量薄弱之处。此番孤军深入虎狼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3: 我知道，我先去，等你们来和亲公求。
2: 一言为定。

陈少杰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从潜伏的第一天起，他便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准确地说，不是忘记，是不敢记住。他顶替了一个已经悄然死去、名叫陈少杰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他扮演着一个死人。此时的他顺利完成了在东北的潜伏任务，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战场。

0: 陈少杰比调令上要求抵达西南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而这天正是他与我党西南区地下情报人员接头的日子。
1: 你好，老何。
2: 请。
1: 好，这位是西南区联络站负责情报接收的胡云川。
2: 你好。
1: 他的隐蔽身份是这儿的作战代表。我先把这里的情况西南区一直以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大本营，国民党在此经营多年，根基很深，所以这儿的情况也就更加复杂。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站被特务捣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被捕牺牲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地下情报网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情报站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到正面战场的损失，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投入工作。
2: 好。
1: 这是你开展工作以后急需要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
3: 今天出一批新药，我下去照应一下，你们先聊。
0: 在接头过程中，胡大夫的紧张表现令陈少杰有所留意。

0: 可现在来药店来取。
1: 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估计保险起见啊，还是现在就过来。

0: 作为我们的主要联络点，另外，在这三条街的中间有一个教堂，作为备用联络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启用。每个月，冯丹的日子，店里会有一个伙计走街串巷的去收药。如果有什么任务或者情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伙计背后会背一个红色的药罐，那就是我们继续见面的希望。我跟你保持单线联系，老胡策应，我们的任务。
1: 就是帮助和协助你的工作。明白。还有多远？拐个弯就到，再快点。
0: 火，你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介绍一下。
2: 这是电台频率，如有紧急情况，可要晚上10:45按着频率发布。
3: 胡大夫的不安同样引来了何掌柜的警觉，他趁倒开水之机来到窗边，恰见梁海棠带人赶到。与此同时，胡大夫也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他的。

0: 收听，固定频率工作，会有同志们跟你联系的。
1: 快走，快
2: 走，一起走，
1: 快，一起走。啊！

0: 陈少杰匆匆赶到了槐荫路
1: 28号，
0: 却发现接头点外围已经密布特务，若贸然闯入，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去推窗警示，则必将有更多的同志被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在陈少杰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条粪工远远而来，忽然心生一计。

没有人了，快走快走快走！

0: 这是明天到站的火车票，你的行李都在这儿，万事小心。
1: 您亲自来接，太没面子了。一会儿兄弟给他个下马威看看，
2: 看着办吧。

0: 我是西南总署的，是吧？你是谁啊？
1: 曾科长，我问你是谁？
0: 他在副总上。
1: 说说说，这话说的。
0: 少杰，
1: 哎呀，果然一表人才呀，气度不凡。
0: 啊，兄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第一次来西南吧？
2: 第一次。
1: 东北那边冷吧？我们这边四季如春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没带家眷一块来
2: 了？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1: 哎呀，没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抱你玩的尽兴。
2: 坐车有点累，
1: 从东北到西南，可不近呢。

0: 这日子舒展啊，天天盼着你来。处长，少杰给您接回来了。西南总署周方怀处长。
1: 周处长，
2: 你小子长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1: 南大十八变吧，
2: 少贫嘴。
0: 爹，坐下来吧。
3: 哎，好。

0: 有洋装，最重要的有现钞和金条。科长，你看就是大户人家，别连一次，知道吗？
1: 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父亲在一个私塾里面念书啊。我们打小啊，一起光着屁股在河里面捞鱼。后来有了你啊，你父亲非让我给你起名字。
0: 这哪有同辈给起名字的？
1: 但你父亲不管，他非让我起。后来我一想啊，少年俊杰，那就叫少杰吧。再后来啊，你父亲呢经了商，我呢就从了政，都是一条不归路啊。那年黄埔军东征，委员长派我到上海为军队筹饷。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帮子学生军能得天下啊？哥把我筹活呀。多亏了你父亲呐，倾囊相助，帮了我大忙啊！要不然现在，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
2: 了。周叔叔，您太谦虚了，连我这样的人都已经是少校军衔了，您这个少校军衔，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1: 连你这小子都恭维我，
2: 不是恭维，我是真心话。
1: 说你父亲要还活着该多好！行了，以后啊，在这西南区就扎下根来。啊，咱们西南区和东北不一样，在委员长的眼里啊，西南区那就是大后方、大本营啊，战火绝对烧不到这儿来。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呢，就是想保住你陈家独苗的人身安全。
2: 谢谢周叔叔。
1: 过些日子啊，我把处理的大大小小头头都介绍你认识。啊，来日方长，不急这点时间。
2: 是。
1: 来。
3: 进来。
4: 我还觉得奇怪，真是冤家路窄。
1: 怎么你们俩认识啊？
4: 岂止是认识。
5: 梁海棠看陈少杰的眼睛里能喷出火来，陈少杰知道，他才刚一踏进西南总署，便碰上了一个难缠的老对手。3年前，在东北，梁海棠利用我党叛徒阿三设局，想要引出我党其他同志，继而摧毁整个东北地下联络网。不料，他的计划被陈少杰洞悉，陈少杰带人及时处决了阿三，从而避免了党组织的损失，却也因此同梁海棠结缘，招致后者对他身份的怀疑。

0: 阿三是我的线人，你打死他就是掩护的。梁大伯，根据我的情报显示，阿三是共产党的骨干，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你又是个女的，难免心思手软，会上他的当了。我替你把他解决了。 把你的枪放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替共产党报仇的。
1: 来人，把他押回警备司令部。
0: 梁海棠，你别给脸不要脸了。

0: 能够让梁队长记住，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
1: 能被我记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不知道你是哪种啊？
2: 少杰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海棠呢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既然你们俩认识，那就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就是京城合作的同事了。少杰，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周叔，您都看见了，梁队长惦记我惦记了3年。如果哪天我死于非命的话，还请您向梁队长求个情，给我个全尸。我先走了。
3: 望着陈少杰离去的背影，梁海棠的神情突然一凛，他想起了昨天逃跑的棍打公子，二者的背影是如此的相似，会是同一个人吗？
2: 海棠还生他气呢。
1: 处长，我怀疑陈少杰是共匪。
2: 理由呢？
1: 背影，他的背影像昨天从现场逃走的那个人。那个人先是在药店和何掌柜接头，然后又出现在华阴路28号跟别人报信。
2: 那个地点不是被你们控制了？
1: 是控制起来了，但是我想留个口子，等来接头的共匪到了之后再一网打尽。没想到才来了一个，那人就赶到了，还乔装一番骗过我的手下，然后那个人和他的同伙一起跳河逃走。那个背影包括他的乔装，会不会就是为了隐瞒他的身份？
2: 我说海棠，你这丫头是不是在少杰手上吃了亏，所以怎么看他都不顺眼，想公报私仇啊？嗯，
1: 处长，我是在他手上吃过亏，但是我和陈少杰并没有私仇。他的问题关乎到党国情报系统的纯洁性，3年前我怀疑他，今天我一样怀疑他。
2: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少杰是半小时前搭火车刚到我们西南，是曾城堡车站接的他，所以昨天的事情就是他有心想参加，他也分身乏术啊。
1: 但假如他不是半小时之前到的呢？
2: 你的意思是他早就到了，只是在火车站露一面？
1: 假如他是共匪，就一定有他的秘密安排。
2: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有趣儿。
1: 处长，处里来了新人，必须接受考验，这是局长定下的规矩。更何况这个陈少杰身上疑点重重。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让他自证清白。

0: 事儿啊。
1: 怎么了？

0: 是老弟，你真让哥哥刮目相看呢！啊，这个
1: 啊，搁那儿吧，谢谢。
0: 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洋楼，我还当什么差呀？来人呐！
2: 怎么了，曾科长？啊，
0: 我让丫鬟们出来伺候咱俩。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张科长。我这府上啊，没养丫鬟，要不我亲自伺候您，曾爷。
1: 哎呀，开玩笑。

0: 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少杰，4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参加了南京的短期特训班呢？
1: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令陈少杰有些紧张。曾诚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特训班？陈少杰脑中迅速思索着，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确实在40年参加过南京特训班。
2: 对，有这么回事。
0: 那个特训班我也参加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这个名字，哎，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啊，咱们这个缘分，谁能比得了？
2: 是吧？这么巧，
0: 太巧了！来来来来，倒酒。恕哥哥直言呐，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你在特训班的那种影子呢？你这个面相，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肯定是发福了。
0: 哎呀，也难怪，当时我公务在身，特训没结束，我就提前离开。哎呀，哎。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2: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是有点印象。
0: 是不是？难得呀，这么多年了啊，咱俩又成了同事。哎，对了，少杰，咱那个特训班还有个合影呢，你找出来。
2: 哎呀，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啊，
0: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2: 好。
0: 哎呀，好了，不打扰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2: 好。回去喝得好喝，我回头让朋友从国外多带几瓶。行。曾科长，曾科长，您住哪儿啊？啊，等朋友把酒带来了，我好给您送去。
0: 啊。住的离这不远，啊，那个海滨路的56号，我那房子跟你这没法比，不过景观不错，站在窗边啊，那就能看到整条的海陵。
2: 行，您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别客气啊。
2: 哎，慢走啊。
1: 陈少杰没有想到。曾诚居然也参加了那年的南京特训班，并且还保留了当时的合影。曾经的一面之缘令曾诚对陈少杰印象模糊，但是一旦曾诚看到当年的那张合影，他便会立刻发现我这个陈少杰是假的，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要

陈少杰来到曾城的住处，待曾外出上班之后，他悄悄溜进了曾城家中。然而就在他成功偷出照片后准备离开时，却听到门口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曾城突然回来了。

0: 你办公室啊？我得让他们给我换一件。
1: 心虚了吧？我是觉着晦气。
2: 跳河的滋味不好受吧？跳河？说我吗？什么时候啊？陈小姐，我告诉你，三年前被你跑了一直是我的心结，今天既然来到了西南省，就给我当心点儿，别让我抓着把柄。抓着会怎么样啊？我要你死！
3: 我告诉你，我陈少杰平生最恨别人冤枉我。你要是发神经，看谁都想共产党，那是你的事，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要我死，我倒要看看谁先死。
4: 陈小姐，
3: 我不怕死，我就是叛徒的太好，你明白吗？
4: 来呀！
5: 马上开枪！
4: 呀，这个妹子，小杰老弟呀，看来就小小姐都是自己家兄弟。
3: 真正抢枪了！小杰，跟我来一下。散了吧。少杰，你这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啊。 别生气了，好男不跟女斗啊！你看我这么大个处长，我不还是让着梁队长三分吗？
6: 不是，周处长。

0: 你看他那个盛气凌人、自作聪明的样子，那哪像个女人呢？你说，
1: 少杰啊，看来你啊是真给他气的啊！这样，周叔叔给你个出气的办法。现在有个死硬分子，他是打死也不说，我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审。
0: 他还是死硬不开口，你可以成全他。好啊，没问题。我要处理的人呢、啊，看看你的能力。
2: 放心吧，周叔叔，看我的。
0: 好，来人，把人带进来。
3: 当看到何掌柜拖着受刑后伤痕累累的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时，陈少杰觉得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然而，面对着周方怀，他却必须极力维持表面的平静。他知道，这是周方怀对自己的考验，一场没有机会重来的考验。

0: 抽烟吧。我听说你是个纨绔分子，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玩。我看你这个岁数，应该是成家了吧？有孩子吗？
1: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0: 肯定有孩子，男孩女孩。我要是把你老婆孩子都带到这儿。 你还会是这种态度吗？
1: 你少拿这些威胁我。

0: 强下去，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同志不会来救你的。
1: 我既然被你们抓了，就没打算活着。
2: 两人一边用激烈的争吵麻痹特务，一边却用唇语紧张的交流。
0: 想死是吧？老子明天坑死你！
2: 陈少杰拔出手枪，示意何掌柜挟持自己，却遭到了何掌柜坚决的反对。这样的情势下，他如果跑掉了，陈少杰在西南总署里将没有立足之地。为了陈少杰的安全，为了组织的发展，何掌柜决定牺牲自己。当刺耳的枪声在审讯室响起时，陈少杰惊呆了。尽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看见生死与共的同志倒在自己的枪下，那彻骨之痛依然将他深深地震撼。

0: 老子审烦了就开枪了，好不好？他是我的线索，通过他我能挖出背后的重要人物。你现在开枪打死他，就是占人灭口。你是不是怕他把你也给供出来？
1: 放你的狗屁！想让他活着，就别让老子审。让老子审了，他就得死。
2: 陈小姐，
3: 行了，
1: 你们两个冤家别吵了。
3: 老爹，干得不错，你回家休息休息，晚上到我们家来。你阿姨啊，早就想针线你了。

0: 是我的，他，这枪呢是我给他的，是我让他开的枪。这枪开得好啊，好啊！这明少杰他的清白，
1: 可这姓何的还有利用价值。
0: 这种硬骨头，他现在不招，他以后也不会再招。用这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
1: 这买卖值啊！
2: 处长，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
0: 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0: 老周啊，我听徐太太说最近又出了好多新款的镯子，你托人凑马来给我搞几个回来嘛。我这些都变得旧了。再说了，我这戒指也超过三个月了，我一般不超过三个月都要换新的了。好的，
1: 好的。
0: 还有啊，我看呐，徐太太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2: 周周。
3: 哟，少爷来了，来来来来，叫婶儿。婶子你好，
4: 哎你好，哎呀，
3: 小伙子真帅啊！啊，婶子，我听周周说，您喜欢打麻将，
4: 送。哎呦，太客气了吧！
3: 收下吧，婶子。
4: 那我就谢谢了啊。
3: 小姐，老子一家待人礼物。
4: 就是啊。
3: 孝敬长辈，那是应该啊。
4: 呀。老周，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麻将，你看看，哎呀，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婶子，这副麻将啊是用上好的翡翠制成的，翡翠这个东西啊认人，婶子用这副麻将肯定所向无敌。
4: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谢谢了啊，谢谢。气派啊！
5: 八大山人花鸟图。太珍贵了，
4: 就是啊。
5: 哎，少爷，从哪儿弄来的？哈哈，
3: 都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放在我那儿就跟堆废纸一样，我也不懂。
2: 这话说的不错，放你那儿可真糟践了。
5: 这可是好宝贝啊！哎，我把它收起来。
4: 小姐，成家了没有啊？
3: 还没有，婶子。
4: 啊，还没有成家呀？老周，哎，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咱们得管管了啊。
5: 人家年轻人哪用我们操心呢？
4: 这个话你说的不对，婚姻是大事，咱们得操心的。少杰，你放心，我的眼光很好的，肯定给你找个好姑娘。
3: 谢谢婶子。
5: 我们不是说话饭菜好了呀？
4: 不好意思啊，你们聊，你们聊，我去看看饭菜。让一下，你们聊啊。
3: 您喜欢就行。
6: 老爷，于老板来了，啊，快请。于老板请。
7: 周老弟呀！
8: 扛起来踩，扛起来踩，扛起来踩。

1: 哎呀，春雨老板呐，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呐，老弟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少杰，机要秘书，坑掉了。这位呢，是西南区鼎鼎有名的商会会长于中山，于老板。
2: 于老板，幸会。
1: 一表人才啊！呀，于老板也到了，刚好饭菜正好好了，咱们吃饭吧。言谈间，陈少杰明白了周芳怀这顿家宴的意义。周芳怀要将自己培养成他和于老板之间的交易纽带。
3: 于老板呢？这是总署帮你追回那处房产的房契，你看看，这也算是完璧归赵。

0: 看看，要不怎么叫周处长呢？说追就真的给追回来了。陈，你说周处长在西南这个地界上，要说想办的事儿，无论是大是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1: 于老板，
2: 什么叫真的给你追回来了？这处房产本身就是你的私有财产吧？
0: 哎呀，周处长，此处就留给总署度假之用，我看再合适不过了。等到春暖花开之时，那个地方就非常漂亮。
1: 李老板，这公是公，私是私，这处房产本身是你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充公呢？如果我代表总署接受了你这份房契，恐怕我就该脱军装了。
0: 这样的话，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3: 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4: 老爷，曾科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4: 请。处长。于老板，哟，少杰也在。
5: 曾科长，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4: 有一份紧急的电文需要您亲自过目。
1: 少杰啊，你替我陪着于老板好好聊聊啊。
5: 公事。
1: 哎，好。这封密电是什么时候发来的？
4: 半小时前，我一收到立刻给您送来了。
1: 参谋处长知道吗？
4: 还不知道。我想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直接送给您审阅比较恰当。
1: 你们情报科呢，是老谭直接负责。你这样经常越过他来找我，恐怕不好吧？
4: 处长，谭副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总是装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麻烦得很。什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怕误事儿。虽然我是他的手下，但是主次我还是分得清的。
1: 好，通知大家，明天早上还有紧急行动，地点嘛，就在全山医院。
4: 是，处长。少杰要不要？
1: 我和他说。
4: 是。
3: 我问你，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有没有跟我们家老周眉来眼去的？
4: 最近比较老实，您放心，我帮您盯着呢。
3: 给我盯紧点啊！
4: 是，
3: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告诉我。
4: 放心。
3: 你说，如果把那个姓梁的许给少杰的话，岂不是一劳永逸了？
4: 夫人，我也单身的。
3: 你还单身，我还不知道你呀，你什么时候闲着过呀？

0: 夫人，又拿我说笑了。
1: 我坐坐。
2: 少杰，明天早上处理有个行动，别迟到。
3: 哎，我知道。
4: 哎，少杰，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处理的那个梁队长，你见到没有啊？
3: 谁？
4: 梁海棠，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3: 婶子，这个世上的女人就是全死光了，我也不会和这个女人有一丁点瓜葛。我走了，婶子。
4: 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嘛？奇怪的很。
5: 都在这儿了，
4: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队长，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
5: 哼，他要是没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你觉得我会错吗？
2: 就在那间房子里，你马上会见到他。
6: 邵文光居然还活着，这会不会是周芳怀设下的又一个圈套？陈少杰无法预知，此时的他只能紧紧跟在周芳怀身后，一旦情况有变，周芳怀便是自己最后的仇了。
7: 您是周处长吗？
2: 嗯，
7: 我是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姓徐。
2: 病人情况怎么样？
7: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虽然他还是处于一种严重的昏迷状态，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2: 这样，咱们继续看看。
7: 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久。

0: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邵杰啊！邵处长，邵处长，
1: 老杰，你怎么？
0: 二姐，他怎么这样啊？出事那天晚上，邵处长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当时一高兴，就喝高了。其实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后来听我的同事说。 当时我们处理的行动队队长李辉，其实是代号叫青松的中共作战。邵处长抓住了他的把柄，两人火拼起来了。结果，
2: 这命真大。
0: 是啊，真是万幸，没想到邵处长还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3: 少爷，蝴蝶看中了我。 专门把他送到后方接受更好的医疗。我们的任务就这么完成，注意安全，争取让他尽快的清醒。

陈少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睁开眼睛，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指认自己是共党的特工。这些恐惧的想法从陈少杰的脊梁骨中窜上来，令他头皮发麻，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状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军中的会议，所以来晚了。
1: 嗯，理解理解，军中无小事嘛。吃早饭了没有？
0: 吃过了。
1: 啊，按您呢？
2: 没有了，军中的晚饭。

0: 脏，我怎么吃得下去？
1: 我说韩军呐，你看你哪像个军人啊？赶紧把手帕拿下来。
2: 这里的消毒水味道好臭，熏得我头都快晕掉了。
0: 这是谁呀？男的女的呀？怎么娘们兮兮的？
3: 他就一娘们。
0: 这位是啊。 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们处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叫他们处长。你
4: 好，汤部长。少杰，
0: 这位是军务科科长于汉群，啊，你别看他，呵呵他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啊。这国外搞情报啊，那是有一手啊。等有时间了，你俩多交流交流。
4: 密电是什么时候发过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5: 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向您先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您好像正在接一个军方的电话，没敢打扰。再说这个密电挺重要的，不敢耽搁，所以就直接找处长了。曾成，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把我这个副处长放在眼里也就算了，但是你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 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在正地上。曾长，谭副处长说的对，啊，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什么事儿啊，不能坏了规矩。
4: 处长，您不要误会，确实是事出突然，我不敢怠慢。在下对工作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像有些人吃着总署的饭。
0: 给我找门外拐，让在下觉得屈屈屈确实委屈。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明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把心思都放在保护邵文光这个任务上。少杰，刚到处理不久，你主要是策应，啊，你们这几个呢，他们处长，赶紧的制定一个保护方案，尽快的交给我。
6: 这次的要求是，万无一失。老周啊，你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没有看走眼。这个少杰呀，就是咱们的副将。
7: 哎，你知道吧？今天呀，我拿着这道他送的翡翠麻将，
6: 把周太太他们几个赢的呀，最后都要压首饰了。
0: 少杰跟那个梁海棠的事情，你张罗了没有啊？哎呦，我说夫人呐，我大小是个处长，整天想着给手下配对。哎呦，这成何体统啊！
8: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姻缘撮合成了要积功德的。
0: 行，今天先这样，我找机会说啊。啊，进来。
8: 处长，
0: 哟，海棠啊，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8: 处长，医院那边我已经全部换成行动队的人了，我派他们24小时轮流看护，晚上我也会过去。
0: 海棠啊，你办事我放心呐啊。
8: 怎么了，处长？
0: 啊，没事没事，来，过来坐。
8: 啊。
0: 海棠啊。 虽然呢，你和少杰啊，过去在东北是有些误会，但现在呢，毕竟你们是同事了。哎，你说，又是我的左右手，你们要是整天见面别扭，这我这个做上司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
8: 处长。
0: 我并没有误会陈少杰，他的身上就是有疑点。少杰已经亲手打死那姓何的，你还怀疑？哎，要
8: 不这样，哎呀，你先接近一段时间，少杰，看他怎么样。处长，你放心，陈少杰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我一定会盯紧他的。
0: 不不不是。